ꯑꯣꯏꯅꯥꯝ ꯁꯅꯥꯇꯣꯟ ꯃꯩꯇꯩꯗꯒꯤ ꯄꯦꯅꯥꯌ ꯀꯥꯏꯔꯣꯜ ꯇꯥꯕꯤꯔꯤ꯫ ꯃꯊꯪꯗ ꯂꯧꯕꯤꯔꯁꯤ ꯔꯨꯐꯔꯥꯒꯒꯤ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 ꯏꯃꯥ ꯂꯩꯄꯥꯛꯄꯨ ꯁꯩꯊꯥꯖꯕ ꯏꯁꯩꯗ ꯑꯁꯨꯝꯅ ꯁꯛꯂꯤ: ꯂꯩꯁꯦꯝꯕꯗ ꯃꯅꯤꯄꯨꯔ ꯆꯤꯡꯒ ꯇꯝꯒ ꯁꯦꯝꯕꯅꯤ ꯍꯥꯏꯅ ꯁꯛꯎꯏ꯫ ꯁꯩꯔꯦꯡꯕ ꯇꯤ. ꯁꯣꯔꯥꯔꯦꯟ꯫

ꯍꯧꯖꯤꯛꯀꯗꯧꯅ ꯇꯥꯕꯤꯔꯤ ꯄꯥꯉꯝꯕꯝ ꯃꯦꯝ ꯆꯥꯂꯦꯝꯅ ꯁꯛꯄ ꯃꯩꯇꯩ ꯏꯁꯩꯗ ꯃꯄꯨꯕꯨ ꯈꯨꯔꯨꯝꯖ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ꯒꯣꯆꯥꯏꯃꯌꯨꯝ ꯔꯣꯅꯤꯇꯥ ꯗꯦꯕꯤ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ꯑꯁꯨꯝꯅ ꯁꯛꯂꯤ ꯏꯉꯥꯒꯤ ꯅꯣꯡꯖꯨꯅ ꯂꯥꯛꯄꯗ ꯍꯥꯏꯅ ꯁꯛꯎꯏ꯫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ꯒꯣꯁꯥꯏ ꯃꯌꯨꯝ ꯔꯣꯅꯤꯇꯥ 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ꯁꯩꯔꯦꯡꯕ ꯏꯂꯥꯡꯕꯝ ꯏꯅꯥꯎꯆꯥ ꯁꯤꯡ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ꯏꯉꯥ ꯊꯥꯒꯤꯗꯤ ꯊꯥꯃꯩꯗ ꯍꯥꯏꯅ ꯁꯩꯍꯧꯏ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ꯕꯤꯃꯣꯜ ꯆꯥꯟ ꯃꯪꯁꯥ ꯇꯥꯕꯝ

ꯊꯕꯛ ꯁꯨꯕꯒꯤ ꯃꯇꯝ ꯂꯧꯃꯤꯟꯅꯁꯤ ꯃꯁꯤꯅ ꯃꯥꯏ ꯄꯥꯛꯅꯕꯒꯤ ꯄꯥꯟꯗꯝꯅꯤ ꯋꯥꯈꯜ ꯈꯟꯕꯒꯤ ꯃꯇꯝ ꯂꯧꯃꯤꯟꯅꯁꯤ ꯃꯁꯤꯅ ꯃꯥꯏ ꯄꯥꯛꯅꯕꯒꯤ ꯄꯥꯟꯗꯝꯅꯤ ꯋꯥꯈꯜ ꯈꯟꯕꯒꯤ ꯃꯇꯝ ꯂꯧꯃꯤꯟꯅꯁꯤ ꯃꯁꯤꯅ ꯃꯥꯏ ꯄꯥꯛꯅꯕꯒꯤ ꯄꯥꯟꯗꯝꯅꯤ ꯋꯥꯈꯜ ꯈꯟꯕꯒꯤ ꯃꯇꯝ ꯂꯧꯃꯤꯟꯅꯁꯤ ꯃꯁꯤꯅ ꯃꯥꯏ ꯄꯥꯛꯅꯕꯒꯤ ꯄꯥꯟꯗꯝꯅꯤ ꯁꯥꯟꯅꯕ ꯍꯥꯏꯕꯁꯤ ꯋꯥꯈꯜ ꯈꯟꯕꯒꯤ ꯃꯇꯝ ꯂꯧꯃꯤꯟꯅꯁꯤ ꯃꯁꯤꯅ ꯃꯥꯏ ꯄꯥꯛꯅꯕꯒꯤ ꯄꯥꯟꯗꯝꯅꯤ

ꯍꯥꯏꯅꯕꯂꯩ ꯍꯛꯆꯥꯡ ꯐ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ꯊꯣꯏꯕ ꯂꯟꯅꯤ ꯄꯣꯡꯉꯝꯗꯅ ꯄꯣꯛꯄ ꯃꯤꯑꯣꯏꯕꯒꯤ ꯃꯄꯣꯛꯅꯤ ꯍꯛꯆꯥꯡ ꯐꯅ ꯂꯩꯅꯅꯕ ꯑꯩꯈꯣꯏ ꯄꯨꯝꯅꯃꯛꯅ ꯍꯛꯆꯥꯡ ꯁꯥꯖꯦꯜ ꯆꯥꯡ ꯇꯧꯃꯤꯟꯅꯁꯤ ꯑꯐꯕ ꯆꯤꯟꯖꯥꯛ ꯆꯥꯃꯤꯟꯅꯁꯤ ꯑꯐꯕ ꯋꯥꯈꯟ ꯈꯟꯃꯤꯟꯅꯁꯤ ꯋꯥꯐ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ꯀꯣꯡ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ꯗꯤꯅꯦꯁ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ꯂꯕꯪꯒꯣ ꯅꯤꯡꯊꯧꯖꯥ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ꯅꯤꯉꯣꯝꯕꯝ ꯔꯨꯄꯥꯆꯟꯗ꯭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ꯟꯗ꯭ꯔ ꯑꯣꯀ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 ꯏꯁꯩ.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ꯌꯥ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 ꯑꯍꯩꯕꯝ ꯁ꯭ꯌꯥꯝ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ꯃꯅꯤ ꯃꯥꯏꯔꯦ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ꯝꯃꯤꯟꯅꯁꯤ꯫

0: ꯌꯨꯝꯊꯣꯡ ꯌꯨꯝꯊꯣꯡ ꯈꯨꯗꯤꯡ ꯆꯠꯄꯒꯤ ꯈꯣꯡꯆꯠꯇ ꯑꯗꯣꯝꯁꯨ ꯅꯤꯡꯊꯤꯖꯅ ꯃꯇꯦꯡ ꯄꯥꯡꯕꯤꯌꯨ. ꯑꯦ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ꯑꯗꯨ ꯃꯦꯟꯁꯤꯟꯕꯤ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ꯕ ꯀꯂꯔ ꯄꯥꯁꯄꯣꯔꯠ ꯐꯣꯇꯣ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ꯄꯤꯁꯤꯟꯕꯤꯌꯨ. ꯑꯦꯅꯨꯃꯦꯔꯦꯁꯟ ꯐꯦꯁ ꯑꯁꯤꯗ ꯗꯣꯀꯨꯃꯦꯟꯠ ꯑꯃꯠꯇ ꯂꯧꯁꯤꯜꯂꯣꯏ, ꯂꯣꯏꯅꯅ ꯍꯤꯌꯔꯤꯡ ꯌꯥꯎꯗꯅ ꯏꯂꯦꯛꯇꯔ ꯑꯃꯠꯇꯒꯤ ꯃꯤꯡ ꯀꯛꯊꯠꯂꯣꯏ. ꯑꯦꯅꯨ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ꯊꯥꯖꯤꯟꯈꯤꯕ ꯏꯂꯦꯛꯇꯔ ꯈꯨꯗꯤꯡꯃꯛ ꯗ꯭ꯔꯥꯐꯠ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ꯗ ꯃꯤꯡ ꯌꯥꯎꯔꯛꯀꯅꯤ.
1: SIR 2026, Every Voter Counts.
0: ꯄꯥꯎꯖꯦꯟ ꯖꯔꯤꯕ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 ꯏꯝꯐꯥꯜ ꯋꯦꯁ꯭ꯠ.

0: ꯄꯥꯎ ꯑꯣꯏꯕ ꯌꯥꯏ, ꯑꯉꯥꯡ ꯑꯃ ꯆꯥꯔꯝꯕꯗꯒꯤ ꯁꯣꯔ ꯍꯣꯟꯕꯁꯤ ꯉꯝꯃꯛꯇꯕꯗꯒꯤ ꯃꯥ ꯒ꯭ꯌꯥꯟ ꯃꯥꯡꯗꯨꯅ ꯋꯥꯟꯊꯔꯛꯄ ꯑꯣꯏ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ꯉꯥꯡ ꯑꯗꯨ ꯁꯣꯔ ꯍꯣꯟ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ꯃꯥ ꯁꯤꯈꯤꯕ ꯑꯣꯏꯕ ꯌꯥꯏ. ꯑꯗꯨꯅ ꯗꯦꯍꯥꯏꯗ꯭ꯔꯦꯁꯟ ꯑ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ꯑꯗꯨꯅ ꯑꯉꯥꯡ ꯑꯗꯨ ꯁꯣꯔ ꯍꯣꯟꯕ ꯉꯝꯗꯕꯗꯒꯤ ꯃꯥ ꯁꯤꯈꯤꯕ ꯑꯣꯏꯕ ꯌꯥꯏ.
1: ꯐꯣꯟ ꯀꯣꯜ ꯑꯝꯇ ꯂꯧꯈꯠꯆꯒꯦ. ꯍꯜꯂꯣ, ꯁꯣꯝꯒꯤ ꯃꯤꯡ ꯂꯩꯐꯝ ꯇꯥꯛ, ꯒꯨꯗ ꯃꯣꯔꯅꯤꯡ, ꯇꯥꯛꯄꯤꯌꯨ.
2: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ꯗ ꯈꯨꯔꯨꯝ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ꯇꯣꯄꯤꯛꯁꯦ ꯑꯩꯅ ꯌꯦꯡꯁꯤꯟꯕꯤꯔꯤꯕ ꯃꯦꯝꯗ ꯈꯪ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ꯒꯤ ꯀꯔꯤꯒꯨꯝꯕ ꯌꯥꯝꯅ ꯆꯤꯟꯕ, ꯑꯩꯈꯣꯏꯒꯤ ꯇ꯭ꯔꯥꯐꯤꯛ ꯌꯥꯝꯅ ꯖꯥꯝ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ꯃꯗ ꯒꯥꯔꯤ ꯊꯧꯔꯤꯉꯩꯗ ꯍꯥꯏꯔꯤꯕ ꯐꯤꯕꯝꯁꯤꯃꯛ ꯇꯧꯔꯛꯑꯕ
1: ꯍꯣꯏ
2: ꯃꯇꯝꯗꯨꯗ ꯐ꯭ꯔꯟ ꯁꯤꯠꯇ ꯐꯝꯃꯤꯟꯅꯔꯤꯕ ꯅꯤꯄꯥ ꯑꯗꯨꯅ ꯂꯧꯒꯗꯧꯔꯤꯕ ꯊꯧꯗꯥꯡ ꯁꯤꯠꯇꯅꯤꯅ,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ꯃꯥꯅ ꯃꯇꯝꯗꯨꯗ ꯅꯤꯡꯊꯤ ꯌꯥꯝꯅ ꯆꯤꯜꯂꯕ ꯃꯇꯝꯗꯨꯗ ꯀꯟꯇ꯭ꯔꯦꯛ ꯊꯧꯔꯤꯉꯩꯗ ꯇꯧꯔꯛꯄ ꯇꯥꯔꯒꯗꯤ ꯃꯁꯤꯗ ꯐꯝꯃꯤꯟꯅꯔꯤꯕ ꯗ꯭ꯔꯥꯏꯚꯔꯗꯨꯅ ꯂꯧꯒꯗꯧꯔꯤꯕ ꯊꯧꯗꯥꯡꯁꯤ ꯀꯔꯤꯅꯣ, ꯃꯗꯨ ꯃꯇꯥꯛ ꯇꯥꯛꯄꯤꯌꯨ.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ꯈꯪꯍꯧꯗꯅ ꯁꯣꯔ ꯂꯦꯞꯈꯤꯕꯗ ꯑꯩꯈꯣꯏꯅ ꯃꯥꯎꯠ ꯇꯨ ꯃꯥꯎꯠ ꯀꯟꯇ꯭ꯔꯦꯛ ꯇꯧꯔꯒ ꯁꯣꯔ ꯄꯥꯝꯖꯟꯕꯒꯤ ꯀꯥꯟꯅꯕꯁꯨ ꯂꯩꯔꯒ ꯃꯗꯨ ꯃꯇꯥꯛ ꯈꯪꯖꯅꯤꯡꯉꯤ, ꯊꯥꯒꯠꯆꯔꯦ.
1: ꯐꯅꯤ ꯐꯅꯤ. ꯑꯍꯥꯟꯕꯒꯤꯗꯨꯅ ꯀꯔꯤꯒꯨꯝꯕ ꯃꯁꯤꯒꯤ ꯁꯤꯆꯨꯋꯦꯁꯟ ꯌꯥꯝ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ꯕ ꯐꯤꯕꯝ ꯑꯃ, ꯃꯁꯤ ꯑꯗꯨꯝ ꯊꯣꯛꯏꯕꯅꯤ ꯂꯝꯕꯤꯗ ꯒꯥꯔꯤ ꯊꯧꯔꯤꯉꯩꯗ ꯅꯠꯇ꯭ꯔꯒ ꯇ꯭ꯔꯥꯐꯤꯛꯀꯤ ꯁꯤꯒꯅꯦꯜꯒꯤ ꯉꯍꯥꯛ ꯁꯦꯀꯦꯟ ꯈꯔ ꯉꯥꯏꯅꯔꯤꯉꯩꯁꯤꯗꯩꯁꯤꯗ ꯑꯩꯒ ꯐꯝꯃꯤꯟꯅꯕ ꯒꯥꯔꯤ ꯊꯧꯕ ꯑꯣꯏꯕ ꯌꯥꯏ, ꯅꯠꯇ꯭ꯔꯒ ꯑꯩꯅ ꯄꯦꯁꯦꯟꯖꯔ ꯑꯣꯏꯕ ꯌꯥꯏ, ꯑꯃ ꯋꯥꯟꯊꯔꯛꯑꯒꯗꯤ ꯐꯝꯃꯤꯟꯅꯔꯤꯕꯗꯨꯅ ꯀꯔꯤ ꯇꯧꯒꯗꯒꯦ?
0: ꯐꯝꯃꯤꯟꯅꯔꯤꯕ ꯃꯤ ꯑꯁꯤꯅ ꯋꯥꯟꯊꯔꯛꯏꯕ ꯄꯦꯁꯦꯟ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ꯑꯣꯏ ꯑꯗꯨꯕꯨ ꯍꯥꯟꯅ ꯁꯦꯞꯇꯤ ꯄ꯭ꯂꯦꯁ ꯍꯥꯏꯇꯥꯔꯦ, ꯁꯦꯞ ꯁꯤꯟ ꯑꯃꯗ ꯃꯍꯥꯛꯄꯨ ꯐꯝꯃꯤꯕꯗꯨꯗꯒꯤ ꯐꯖꯅ ꯍꯤꯞꯍꯟꯕ ꯌꯥꯕ ꯅꯠꯇ꯭ꯔꯒꯅ ꯄꯣꯠ-ꯆꯩ ꯁꯣꯛꯄ ꯌꯥꯕ ꯂꯩꯕ ꯄꯣꯠ-ꯆꯩ ꯂꯩꯕ ꯃꯐꯝꯗꯒꯤ ꯈꯤꯇꯪ ꯊꯥꯞꯇꯣꯛꯅ ꯊꯝꯂꯒ ꯃꯍꯥꯛꯄꯨ ꯒ꯭ꯌꯥꯟ ꯇꯥꯔꯤꯕ꯭ꯔꯥ ꯍꯥꯏꯕꯗꯨ ꯆꯦꯛ ꯇꯧꯕꯤꯒꯅꯤ. ꯃꯁꯤꯅꯤ ꯑꯍꯥꯟꯕ ꯃꯥꯒ ꯊꯪꯅꯅ ꯐꯝꯂꯤꯕ ꯃꯤꯑꯣꯏ ꯑꯁꯤꯅ ꯇꯧꯒꯗꯕꯁꯦ, ꯍꯥꯏꯕꯗꯤ ꯁꯤꯟ ꯑꯁꯦ ꯁꯦꯐꯇꯤ ꯑꯣꯏꯍꯟꯕ, ꯃꯍꯥꯛ ꯑꯃꯗꯤ ꯄꯦꯁꯦꯟ ꯑꯗꯨꯒꯤ ꯁꯦꯐꯇꯤ ꯑꯣꯏꯕꯗꯣ ꯑꯗꯨ ꯍꯥꯟꯅ ꯌꯦꯡꯒꯗꯧꯔꯤꯕꯅꯤ.
1: ꯁꯤꯒꯤ ꯃꯊꯪꯗꯅ ꯉꯁꯥꯏꯒꯤ ꯃꯌꯥꯝꯗꯨ ꯃꯊꯪ ꯃꯅꯥꯎ ꯅꯥꯏꯅ ꯌꯦꯡꯒꯅꯤ, ꯃꯤꯍꯨꯜ ꯍꯨꯜꯂꯤꯕ꯭ꯔꯥ, ꯒ꯭ꯌꯥꯟ ꯇꯥꯔꯤꯕ꯭ꯔꯥ, ꯀꯩꯗꯧꯔꯤꯕ꯭ꯔꯥ ꯃꯌꯥꯝꯗꯣ.
0: ꯑꯗꯨꯗꯤ ꯍꯥꯟꯅꯒꯤꯗꯨ ꯑꯗꯨꯝ ꯄ꯭ꯔꯣꯁꯦꯁꯇꯤ ꯆꯠꯊꯕ.
1: ꯑꯗ ꯉꯁꯥꯏ ꯗꯣꯛꯇꯔꯅ ꯄꯤ ꯁꯤ ꯑꯥꯔꯒꯤ ꯇꯥꯛꯄ ꯍꯧ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ꯁꯤ ꯄꯤ ꯑꯥꯔꯒꯤ, ꯁꯣꯔꯤ, ꯀꯥꯔꯗꯤꯑꯣꯄꯜꯃꯣꯅꯔꯤ ꯔꯤꯁꯁꯤꯇꯦꯁꯟꯁꯦ ꯃꯌꯥꯝꯅ ꯁꯤ ꯄꯤ ꯑꯥꯔ ꯍꯥꯏꯅ ꯁꯝꯅ ꯍꯥꯏꯔꯦ, ꯑꯗꯨ ꯃꯁꯤꯒꯤꯁꯤ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ꯈꯪꯗꯕ ꯌꯥꯗꯕꯅꯤ. ꯃꯁꯤ ꯑꯩꯈꯣꯏꯒꯤ ꯃꯔꯨꯑꯣꯏꯅ ꯁ꯭ꯀꯥꯎꯠꯁ ꯑꯦꯟ ꯒꯥꯏꯗ್ꯁ,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ꯔꯦꯗ ꯀ꯭ꯔꯣꯁꯀꯤ ꯀꯥꯡꯕꯨ ꯚꯣꯂꯨꯟꯇꯤꯌꯔꯁꯤꯡ, ꯃꯁꯤ ꯈꯪꯕꯁꯤꯗꯒꯤ ꯍꯦꯟꯗꯣꯛꯇꯅ ꯑꯩꯈꯣꯏ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ꯁꯤ ꯈꯪꯕꯒꯤ ꯃꯊꯧ ꯇꯥꯏ. ꯑꯗꯨꯅ ꯗꯣꯛꯇꯔꯅ ꯉꯁꯥꯏ ꯄꯟꯕꯤꯔꯤꯁꯦ ꯑꯩꯅ ꯈꯤꯇꯪ ꯂꯧꯁꯤꯟꯖꯍꯧꯕꯗ, ꯃꯤꯅꯤꯠ ꯑꯃꯗ ꯊꯕꯥꯛꯁꯤꯗꯩꯁꯤꯗ ꯑꯩꯒꯤ ꯈꯨꯕꯥꯛꯁꯤꯅ ꯊꯣꯠ ꯂꯥꯎꯕ, ꯈꯨꯕꯥꯛꯀꯤ ꯃꯅꯤꯡ ꯊꯪꯕ ꯁꯔꯨꯛ ꯄꯦꯄꯦꯠ ꯂꯥꯎꯕꯁꯦ ꯃꯁꯤꯅ ꯊꯕꯥꯛꯀꯤ ꯃꯌꯥꯏꯁꯤꯗꯩꯁꯤꯗ ꯆꯥꯝꯃꯔꯛ ꯅꯝꯕꯤꯌꯨ ꯍꯥꯏꯕ,
0: ꯃꯤꯅꯤꯠ ꯑꯃꯗ
1: ꯆꯥꯝꯃꯔꯛ ꯅꯝꯕꯤꯌꯨ ꯍꯥꯏꯕ. ꯑꯗꯣ ꯆꯥꯝꯃꯁꯦ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ꯅꯝꯒꯗꯧꯕ ꯅꯠꯇꯦ, ꯃꯔꯛꯇꯨꯗꯩꯗ 50 ꯑꯃ ꯅꯝꯃꯝꯃꯒ, ꯑꯗꯒꯤꯗꯤ ꯆꯤꯟꯗꯒꯤ ꯃꯥꯎꯠ ꯇꯨ ꯃꯥꯎꯠ ꯀꯩꯅꯣ ꯑꯃꯁꯨ ꯍꯧꯖꯤꯛ ꯍꯪꯕꯤꯔꯛꯏꯌꯦ,
0: ꯃꯥꯎꯠ ꯇꯨ ꯃꯥꯎꯠ ꯕ꯭ꯔꯤꯗꯤꯡ ꯑꯁꯦ
1: ꯍꯣꯏ
0: ꯀꯩꯒꯨꯝꯕ ꯒ꯭ꯌꯥꯟꯁꯤ ꯃꯥꯡꯗꯨꯅ ꯑꯩꯈꯣꯏꯅ ꯊꯕꯥꯛ ꯅꯝꯕꯁꯤ ꯍꯧꯔꯦ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ꯅꯝꯗꯣꯏꯁꯦ 30:2 ꯀꯝꯄ꯭ꯔꯦꯁꯟꯗ ꯄꯤꯗꯣꯏꯅꯤꯕꯀꯣ, 30 ꯀꯝꯄ꯭ꯔꯦ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ꯕ ꯃꯇꯨꯡ, ꯆꯦꯁ ꯀꯝꯄ꯭ꯔꯦꯁꯟ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ꯕ ꯃꯇꯨꯡꯗ ꯅꯨꯡꯁꯥ ꯁꯣꯔꯁꯦ ꯑꯅꯤꯔꯛ ꯑꯩꯈꯣꯏꯅ ꯁꯣꯔꯁꯦ ꯄꯤꯕꯤꯒꯗꯣꯔꯤꯕꯅꯤ ꯄꯤꯕꯤꯒꯗꯣꯔꯤꯕꯅꯤ ꯄꯦꯁꯦꯟꯗꯨꯗ, ꯑꯗꯨꯅ ꯔꯦꯁꯀ꯭ꯌꯨ ꯕ꯭ꯔꯦꯠ ꯄꯤꯕꯁꯦ ꯀꯥꯟꯅꯩ, ꯑꯗꯨꯕꯨ ꯌꯥꯝꯅ ꯍꯦꯟꯅ ꯄꯤꯁꯤꯟꯕꯒꯤꯁꯨ ꯄꯤꯁꯤꯟꯕꯗꯨꯁꯨ ꯀꯥꯟꯅꯕꯗꯤ ꯑꯣꯏꯗꯦ, ꯑꯗꯨꯅ 30:2 ꯔꯦꯁꯤꯑꯣꯗ ꯄꯤꯕꯤꯒꯗꯣꯔꯤꯕꯅꯤ. ꯑꯗꯨꯒ ꯏꯟꯇꯔꯞꯁꯟꯁꯦ, ꯍꯥꯏꯕꯗꯤ ꯅꯍꯥꯛꯀꯤ ꯆꯦꯁ ꯀꯝꯄ꯭ꯔꯦꯁꯟ ꯑꯁꯦ, ꯁꯤꯅ ꯍꯦꯟꯅ ꯏꯝꯄꯣꯔꯇꯦꯟꯠ ꯑꯣꯏ ꯍꯥꯏ ꯇꯥꯔꯦ.
1: ꯍꯥꯏꯗꯤ ꯃꯥꯎꯠ ꯇꯨ ꯃꯥꯎꯠꯁꯤ ꯌꯥꯎꯗ꯭ꯔꯕꯥꯎꯕꯗ ꯃꯤꯅꯤꯠ ꯑꯃꯗ ꯆꯥꯝꯃꯔꯛ ꯅꯝꯕꯁꯦ, ꯆꯥꯝꯃ ꯍꯥꯏꯁꯦ ꯑꯗꯨꯝ ꯅꯟ ꯁ꯭ꯇꯣꯞꯇ ꯅꯝꯒꯗꯧꯕ ꯅꯠꯇꯦ, ꯉꯥꯛꯇꯪ ꯃꯔꯛꯇ 50 ꯅꯝꯃꯒ ꯉꯥꯛꯇꯪ ꯁꯦꯀꯦꯟ ꯇꯪꯈꯥꯏ ꯑꯃ ꯑꯃꯨꯛ ꯕ꯭ꯔꯦꯛ ꯂꯩꯔꯒ ꯑꯗꯒꯤ ꯑꯃꯨꯛ ꯅꯝꯕꯤꯕ, ꯁꯨꯃꯥꯏꯅ ꯇꯧꯕꯁꯦ ꯃꯁꯤꯃꯗꯤ ꯌꯥꯝ ꯇꯉꯥꯏ ꯐꯗ꯭ꯔꯦ. ꯅꯝꯕꯁꯤ ꯀꯌꯥꯝ ꯀꯟꯅ ꯅꯝꯒꯗꯒꯦ ꯍꯥꯏꯅ ꯉꯁꯥꯏ ꯍꯪꯕꯤꯔꯛꯑꯦ ꯗꯣꯛꯇꯔ, ꯉꯁꯥꯏ ꯇꯥꯛꯄꯤꯈ꯭ꯔꯦ ꯑꯩꯒꯤ ꯂꯩꯔꯤꯕ ꯊꯕꯥꯛꯀꯤ ꯂꯩꯔꯤꯕ ꯐꯤꯕꯝꯁꯦ, ꯁꯤꯗꯒꯤ ꯏꯟꯆꯤ ꯑꯅꯤ ꯈꯛꯇꯪ, ꯏꯟꯆꯤ ꯑꯃ ꯃꯈꯥꯏ ꯈꯛꯇꯪ ꯑꯗꯨꯗꯒꯤ ꯍꯦꯟꯅ ꯅꯝꯁꯤꯜꯂꯒꯗꯤ ꯑꯩ ꯃꯅꯨꯡꯒꯤ ꯁꯔꯨ ꯄꯣꯂꯥꯡ ꯔꯤꯞꯁꯦ ꯑꯃꯨꯛ ꯇꯦꯛꯄ ꯈꯣꯠꯄ ꯑꯃꯨꯛ ꯂꯥꯛꯇꯣꯔꯤꯅꯤꯅ, ꯃꯗꯨꯒꯤ ꯄ꯭ꯔꯦꯁꯔꯗꯣ ꯕꯦꯁꯤꯀꯂꯤ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ꯍꯥꯔꯠꯀꯤ ꯃꯁꯜꯁꯤꯗ ꯃꯁꯤ ꯃꯊꯧ ꯇꯧꯍꯜꯂꯒ ꯏ ꯃꯌꯥꯝꯗꯣ ꯕ꯭ꯔꯦꯟ ꯌꯧꯍꯟꯕ, ꯍꯛꯆꯥꯡꯒꯤ ꯁꯦꯜ ꯃꯌꯥꯝꯁꯤ ꯂꯣꯏ ꯌꯧꯍꯟꯕꯒꯤ ꯊꯕꯛꯇꯨꯅꯤ ꯉꯁꯥꯏ ꯗꯣꯛꯇꯔꯅ ꯇꯥꯛꯄꯤꯔꯤꯗꯣ. ꯐꯣꯟ ꯀꯣꯜ ꯑꯝꯇ ꯂꯧꯈꯠꯆꯒꯦ. ꯍꯜꯂꯣ,
3: ꯍꯜꯂꯣ
1: ꯁꯥꯔ, ꯇꯥꯛꯄꯤꯌꯨ.
3: ꯁꯥꯔ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ꯔꯤ, ꯂꯣꯏꯅꯅ ꯗꯣꯛꯇꯔꯕꯨꯁꯨ ꯅꯣꯡꯆꯔꯤ. ꯁꯥꯔ ꯋꯥꯐꯝ ꯑꯃꯇ ꯍꯥꯏꯖꯒꯦ ꯇꯧꯕꯅꯤ, ꯈ꯭ꯋꯥꯏꯗꯒꯤ ꯔꯣꯃꯥꯕꯇꯤꯅꯤ.
1: ꯍꯣꯏ, ꯔꯣꯃꯥꯕꯇꯤ ꯇꯥꯛꯄꯤꯔꯣ.
3: ꯁꯥꯔ ꯌꯥꯝꯅ ꯄꯥꯈꯠꯄ, ꯃꯤꯍꯨꯟ ꯊꯥꯒꯠꯄ, ꯁꯤ ꯀꯩꯅꯣ ꯑꯩꯈꯣꯏꯒꯤ ꯍꯥꯔꯠ ꯑꯦꯇꯦꯛ ꯑꯣꯏꯕꯒꯤ ꯀꯩꯅꯣꯁꯦ ꯂꯥꯛꯀꯗ꯭ꯔꯥ? ꯑꯗꯨꯒ ꯂꯣꯏꯅ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ꯒꯥꯔꯤ ꯀꯟꯅ ꯊꯧꯕ ꯃꯇꯝꯗ 강한게 도움과 대 도움을 맡은 시대마다 시장 그냥 뭐 약간 조금만 미흔 작업 조금 못하고 와 그래서 이제 막

0: ꯑꯄꯤꯛꯄ ꯃꯇꯝꯗꯀꯣ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ꯑꯥꯏꯗ ꯌꯦꯡꯉꯒꯅ ꯚꯤꯖꯟ ꯂꯣꯁ ꯀꯨꯝꯕ ꯑꯗꯒꯤꯗꯤ ꯗꯕꯜ ꯚꯤꯖꯟ ꯀꯨꯝꯕ ꯎꯔꯛꯄ ꯑꯗꯨꯒꯨꯝꯕ ꯑꯁꯤꯒꯨꯝꯕ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ꯇꯤꯖꯝ ꯍꯥꯏꯕ ꯑꯃꯁꯨ ꯂꯩꯌꯦ ꯑꯣꯇꯤꯖꯝ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ꯠ ꯎꯗꯕ ꯑꯗꯒꯤꯗꯤ ꯃꯤꯠ ꯎꯗꯕ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ꯠ ꯎꯗꯕ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ꯠ ꯎꯗꯕ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ꯠ ꯎꯗꯕ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ꯃꯤꯠ ꯎꯗꯕ ꯑꯗꯒꯤꯗꯤ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ꯑꯩꯈꯣꯏꯒꯤ ꯐꯦꯁꯦꯜ ꯗꯔꯃꯥꯇꯣꯂꯣꯖꯤꯁꯤꯅ
1: ꯄꯨꯟꯁꯤꯁꯦ ꯀꯃꯥꯏꯅ ꯂꯣꯡꯈꯤꯗꯣꯔꯤꯅꯣ? ꯀꯌꯥꯝ ꯀꯨꯏꯅ ꯆꯪꯒꯦ? ꯍꯥꯔꯠ ꯀꯥꯔꯗꯤꯌꯥꯛ ꯑꯦꯔꯦꯁ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ꯁꯦ ꯍꯟꯗꯛꯇ ꯏꯀꯨꯏ ꯀꯨꯏꯗ꯭ꯔꯤꯕꯗ ꯃꯤꯡꯗꯤ ꯄꯟꯖꯔꯔꯣꯏ, ꯑꯩꯈꯣꯏꯒꯤ ꯁꯤꯒꯤ ꯑꯩꯈꯣꯏꯒꯤ ꯁꯟꯖꯦꯟ ꯊꯣꯡ ꯁ꯭ꯋꯥꯏꯁꯤꯗꯒꯤꯅ ꯁꯤꯡꯖꯃꯩ ꯌꯧꯕ ꯐꯥꯎꯕꯗ ꯕ꯭ꯔꯣꯗ ꯗꯦꯠ ꯍꯥꯏꯗꯅ ꯌꯥꯝ ꯀꯨꯏꯅ ꯀꯩꯅꯣ ꯇꯧꯕꯅꯤ, ꯃꯇꯝꯁꯨ ꯂꯧꯕ ꯅꯠꯇꯦ, ꯑꯗꯨꯅ ꯍꯥꯔꯠ ꯑꯦꯇꯦꯛꯇꯨꯗꯒꯤꯅ ꯁꯤꯡꯖꯃꯩ ꯐꯥꯎꯒꯤ ꯌꯧꯕꯒꯤ ꯃꯔꯛꯇꯨꯗꯩꯗ ꯃꯥꯁꯦ ꯍꯣꯁꯄꯤꯇꯥꯜꯗ ꯕ꯭ꯔꯣꯗ ꯗꯦꯠ ꯍꯥꯏꯅ ꯍꯥꯏꯌꯦꯕꯀꯣ. ꯁꯤꯒꯨꯝꯕꯁꯤ ꯀꯌꯥꯝ ꯀꯨꯏꯅ ꯑꯩꯈꯣꯏꯅ ꯏꯟꯇꯔꯚꯦꯟꯁꯟꯁꯦ ꯀꯌꯥꯝ ꯊꯨꯅ ꯂꯧꯒꯗꯒꯦ, ꯀꯌꯥꯝ ꯀꯨꯏꯊꯔꯒꯗꯤ ꯄꯨꯟꯁꯤ ꯂꯣꯝꯕꯒꯦ? ꯇꯥꯛꯄꯤꯌꯨ.
0: ꯑꯗꯨꯝ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ꯉꯤꯁꯦ, ꯑꯍꯥꯟꯕꯗ ꯑꯗꯨꯝ ꯈꯨꯗꯛꯇ ꯑꯥꯏꯗꯦꯟꯇꯤꯐꯥꯏ ꯇꯧꯕ ꯇꯥꯔꯒꯗꯤꯀꯣ, ꯁꯤ ꯄꯤ ꯑꯥꯔꯁꯦ ꯍꯧꯖꯟꯕꯤꯕ, ꯗꯤꯂꯦ ꯇꯧꯊꯕꯤꯗꯕꯀꯣ, ꯑꯗꯨꯃ ꯂꯩ. ꯑꯗꯒꯤ ꯉꯁꯥꯏ ꯃꯍꯥꯛꯅ ꯍꯪꯈꯤꯕꯗ ꯀꯩꯅꯣꯁꯦ, ꯔꯦꯁꯄꯤꯔꯦꯁꯟꯁꯦ ꯂꯦꯞꯄꯒ ꯍꯥꯔꯠꯁꯦ ꯀꯌꯥꯝ ꯀꯨꯏꯕ ꯄꯝꯄꯤꯡ ꯇꯧꯍꯧꯒꯦ ꯍꯥꯏꯕꯗꯤ ꯑꯦꯔꯥꯎꯟ ꯆꯥꯎꯔꯥꯛꯅ 20 minutes, 15 to 20 minutes ꯄꯝ ꯇꯧꯗꯨꯅ ꯂꯩꯍꯧꯕ ꯌꯥꯎꯏ.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ꯅꯣꯁꯦ ꯄꯤꯒꯗꯧꯔꯤꯕꯅꯤ, ꯁꯤ ꯄꯤ ꯑꯥꯔꯁꯦ ꯄꯤꯔꯛ ꯇꯥꯔꯒꯗꯤ ꯔꯤꯚꯥꯏꯕꯁꯦ ꯇꯧꯔꯛꯄ ꯌꯥꯕꯒꯤ ꯆꯥꯟꯁꯦꯁꯁꯦ ꯌꯥꯝꯅ ꯋꯥꯡꯅ ꯂꯩ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ꯃꯇꯝ ꯆꯥꯅ ꯃꯁꯤ ꯁꯤ ꯄꯤ ꯑꯥꯔꯁꯦ ꯍꯧꯍꯧꯗꯕ ꯊꯣꯛꯂꯒꯗꯤ ꯀꯩꯅꯣꯁꯦ ꯆꯥꯟꯁꯦꯁꯁꯦ ꯁꯨꯝ ꯁꯨꯝ ꯃꯤꯅꯤꯠ ꯑꯃꯃꯝ ꯆꯪꯁꯤꯟꯈꯤꯕ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ꯃꯤꯅꯤꯠ ꯑꯃꯃꯝ ꯑꯩꯈꯣꯏꯒꯤ ꯁꯔꯚꯥꯏꯕꯜ ꯆꯥꯟꯁꯦꯁꯁꯦ ꯍꯟꯊꯔꯛꯑꯦ ꯍꯥꯏꯕꯗꯨꯅꯤ. ꯑꯗꯨꯒ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 ꯍꯧꯒꯗꯒꯦ ꯍꯥꯏꯔꯗꯤ ꯋꯤꯗꯤꯟ 10 seconds, ꯅꯪꯅ ꯑꯥꯏꯗꯦꯟꯇꯤꯐꯥꯏ ꯇꯧꯔꯛꯄꯒ ꯂꯣꯏꯅꯅ 10 seconds ꯃꯅꯨꯡꯗ ꯆꯥꯎꯔꯥꯛꯅ ꯑꯁ꯭ꯋꯥꯏꯗ ꯁꯤ ꯄꯤ ꯑꯥꯔꯁꯦ ꯍꯧꯒꯗꯕꯅꯤ ꯕꯦꯁꯤꯛ ꯂꯥꯏꯐ ꯁꯄꯣꯔꯠꯁꯦ ꯅꯍꯥꯛꯅ.
1: ꯍꯜꯂꯣ,
2: ꯍꯜꯂꯣ,
1: ꯇꯥꯛꯄꯤꯌꯣ.
2: ꯇꯥꯃꯣ, ꯆꯥꯟꯗꯤꯒꯤ ꯑꯥꯔꯀꯣ ꯎꯄꯦꯟꯗ꯭ꯔꯣ?
1: ꯎꯄꯦꯟꯗ꯭ꯔꯣ, ꯇꯥꯛꯄꯤꯌꯣ.
2: ꯁꯤꯒꯨꯝꯕ ꯁꯤꯆꯨꯋꯦꯁꯟꯁꯤꯗ ꯑꯃꯨꯛ ꯁꯨꯝ ꯊꯣ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ꯁꯨꯝ ꯊꯦꯡꯅꯖꯕꯗ, ꯍꯣꯁꯄꯤꯇꯥꯜ ꯑꯃꯗ ꯄꯨꯔꯒꯁꯨ ꯑꯗꯨꯗ ꯄꯨꯔꯣ ꯑꯗꯨꯗ ꯄꯨꯔꯣ ꯍꯥꯏꯕꯁꯤ ꯌꯥꯝ ꯇꯣꯏꯅ ꯑꯗꯨꯝ ꯊꯣꯛꯇꯕ ꯅꯠꯇꯦꯕ. ꯑꯗꯨ ꯃꯁꯤꯒꯤꯁꯦ ꯑꯩꯈꯣꯏꯒꯤ ꯏꯝꯐꯥꯜꯗ ꯑꯗꯨꯝ ꯍꯥꯏꯔꯁꯦ,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ꯁꯨꯡꯁꯣꯏ ꯁꯣꯏꯔꯣꯏꯗꯕ ꯑꯩꯈꯣꯏꯅ ꯆꯪꯉꯨꯕꯗ ꯍꯦꯛꯇ ꯂꯣꯏꯅ ꯑꯦꯚꯥꯏꯂꯦꯕꯜ ꯑꯣꯏꯒꯗꯕ ꯍꯣꯁꯄꯤꯇꯥꯜꯁꯤꯕꯨ ꯀꯔꯝꯕ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ꯍꯣꯁꯄꯤꯇꯥꯜ ꯑꯣꯏꯗꯣꯏꯅꯣꯗꯣ ꯑꯗꯨꯝ ꯇꯪ ꯈꯪꯖꯅꯤꯡꯕ.
1: ꯐꯅꯤ ꯐꯅꯤ, ꯗꯣꯛꯇꯔꯗꯒꯤ ꯀꯩꯅꯣ ꯗꯣꯛꯇꯔ ꯏꯁꯥꯅ ꯍꯧꯖꯤꯛ ꯁꯤꯖꯗ ꯄꯨꯕꯤꯔꯤ, ꯑꯗꯣ ꯁꯤꯖꯒꯤꯁꯨ ꯍꯥꯏꯔꯛꯀꯅꯤ. ꯑꯗꯨꯒ ꯑꯇꯩ ꯑꯇꯩ ꯗꯣꯛꯇꯔꯅ ꯁ꯭ꯋꯥꯏꯗꯨꯗ ꯑꯩ ꯀꯃꯦꯟ ꯇꯧꯖꯔꯣꯔꯦ, ꯗꯣꯛꯇꯔꯅ ꯇꯥꯛꯄꯤꯔꯣ.
0: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ꯂꯩꯕ ꯍꯣꯁꯄꯤꯇꯥꯜꯗ ꯆꯠꯄꯅꯗꯤ ꯌꯥꯝ ꯐꯔꯦ. ꯑꯗꯨꯅ ꯏꯁꯇ꯭ꯔꯣꯛ ꯔꯦꯗꯤ ꯍꯣꯁꯄꯤꯇꯥꯜꯅꯤ ꯑꯩꯈꯣꯏ ꯁꯤꯗ ꯍꯣꯁꯄꯤꯇꯥꯜ, ꯑꯗꯨꯅ ꯑꯗꯒꯤꯗꯤ ꯀꯥꯔꯗꯤꯑꯣꯄꯜꯃꯣꯅꯔꯤ ꯔꯤꯁꯁꯤꯇꯦꯁꯟ ꯇꯧꯕ ꯑꯣꯜꯔꯦꯗꯤ ꯏꯃꯔꯖꯦꯟꯁꯤ ꯗꯤꯄꯥꯔꯠꯃꯦꯟꯁꯦ ꯐꯨꯜꯂꯤ ꯐꯨꯜ ꯀꯩꯅꯣ ꯑꯣꯏꯅ ꯐꯨꯜ ꯕ꯭ꯂꯣꯟ ꯑꯣꯏꯅ ꯐꯪꯁꯟ ꯇꯧꯔꯒ ꯂꯩꯕ ꯍꯣꯁꯄꯤꯇꯥꯜ ꯑꯃ ꯈꯪꯅꯤ. ꯑꯗꯔ ꯗꯦꯟ ꯗꯦꯠ ꯑꯇꯣꯞꯄ ꯑꯇꯩ ꯇꯔꯁꯤꯌꯔꯤ ꯁꯦꯟꯇꯔꯁꯤꯡꯗꯁꯨ ꯑꯗꯨꯃꯛ ꯂꯩꯔꯝꯒꯅꯤ ꯍꯥꯏꯅꯗꯤ ꯈꯟꯖꯩ. ꯑꯩ ꯑꯇꯣꯞꯄ ꯑꯇꯩꯗꯗꯤ ꯍꯧꯖꯤꯛꯐꯥꯎꯒꯤ ꯑꯣꯏꯅꯗꯤ ꯐꯪꯁꯟ ꯇꯧ ꯌꯥꯎꯕ ꯈꯣꯠꯄ ꯂꯩꯇꯦ.
1: ꯍꯣꯏ, ꯑꯗꯣ ꯉꯁꯤꯒꯤ ꯊꯧꯔꯝꯁꯤ ꯂꯣꯏꯁꯤꯜꯂꯛꯄꯗ ꯗꯣꯛꯇꯔꯒꯤ ꯃꯥꯏꯀꯩꯗꯒꯤ ꯁꯤꯒꯨꯝꯕ ꯁꯤꯆꯨꯋꯦꯁꯟꯁꯤꯗ ꯑꯩꯈꯣꯏ ꯑꯗꯨꯝ ꯊꯦꯡꯅꯗꯣꯔꯤꯅꯤ, ꯂꯝꯕꯤꯗ, ꯌꯨꯝꯗ, ꯂꯝꯄꯥꯛꯇ,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ꯏꯚꯦꯟꯠ ꯃꯤ ꯂꯤꯁꯤꯡ ꯃꯌꯥꯝ ꯇꯤꯟꯕ ꯃꯐꯝꯗ ꯑꯗꯨꯝ ꯊꯦꯡꯅꯗꯣꯔꯤꯕ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ꯀꯔꯤ ꯇꯧꯒꯗꯒꯦ, ꯃꯁꯤ ꯊꯣꯛꯇꯅꯕꯅ ꯀꯔꯤ ꯇꯧꯒꯗꯒꯦ ꯈꯤꯇꯪ ꯇꯥꯛꯄꯤꯌꯨ ꯂꯣꯏꯁꯤꯜꯂꯛꯄꯣꯏꯅ.
0: ꯑꯩꯍꯥꯛ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ꯍꯥꯏꯖꯅꯤꯡꯉꯤꯕꯁꯦ, ꯑꯅꯥꯕ ꯑꯃ ꯅꯠꯇ꯭ꯔꯒꯅ ꯈꯨꯗꯛꯇ ꯋꯥꯟꯊꯈꯤꯕ ꯂꯩ ꯇꯥꯔꯒꯗꯤ ꯋꯥꯟꯊꯔꯤꯕꯁꯤꯒꯤ ꯋꯥꯔꯅꯤꯡ ꯁꯥꯏꯟꯁꯤꯡꯁꯦ ꯈꯪꯗꯣꯛꯄ ꯑꯃ ꯗꯔꯀꯥꯔ ꯇꯥꯏ.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ꯀꯥꯟꯗ ꯍꯥꯔꯠ ꯑꯦꯇꯦꯛꯀꯤꯗꯃꯛꯇꯗꯤ ꯆꯦꯁ ꯄꯦꯟ, ꯑꯗꯒꯤꯗꯤ ꯄꯥꯈꯠꯂꯛꯄ, ꯁꯣꯔꯣꯟꯕ ꯉꯝꯂꯛꯇꯕ ꯑꯁꯤꯅꯆꯤꯡꯕꯅꯤ. ꯉꯁꯥꯏ ꯏꯁꯇ꯭ꯔꯣꯛꯀꯤꯗ ꯑꯩꯍꯥꯛꯅ ꯍꯥꯏꯖꯈ꯭ꯔꯦ, ꯕꯤ ꯐꯥꯁ ꯑꯗꯨꯒꯤ ꯁꯤꯝꯇꯝꯁꯤꯡ ꯑꯗꯨ ꯗꯤꯕ꯭ꯂꯞ ꯇꯧꯔꯛꯄ, ꯑꯗꯨ ꯅꯠꯇ꯭ꯔꯒꯅ ꯂꯤꯅꯆꯤ ꯑꯦ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ꯁꯣꯔꯣꯟꯕꯗ ꯋꯥꯔꯦ, ꯋꯥꯁꯤꯜꯂꯛꯄ, ꯑꯗꯒꯤꯗꯤ ꯌꯥꯝꯅ ꯀꯟꯅ ꯅꯥꯗꯨꯅ ꯂꯩꯕ ꯄꯦꯁꯦꯟ ꯑꯃꯗ ꯕꯤ ꯄꯤ ꯍꯟꯊꯔꯛꯄ ꯅꯠꯇ꯭ꯔꯒꯅ ꯒ꯭ꯌꯥꯟ ꯃꯥꯡꯁꯤꯜꯂꯛꯄ ꯇꯧꯔꯛꯄ, ꯁꯤꯒꯨꯝꯕ ꯁꯥꯏꯟꯁꯤꯡ ꯑꯁꯦ ꯎꯕ ꯇꯥꯔꯒꯗꯤ ꯏꯒꯅꯣꯔ ꯇꯧꯕꯤꯗꯕ ꯀꯣ, ꯑꯗꯨꯒ ꯊꯧꯑꯣꯏꯗꯕ ꯇꯧꯕꯤꯗꯅ ꯃꯦꯗꯤꯀꯦꯜ ꯑꯦꯇꯦꯟꯁꯟ ꯑꯁꯦ ꯊꯦꯡꯊꯕ ꯇꯧꯗꯅ ꯂꯧꯕꯤꯒꯗꯕꯅꯤ. ꯑꯗꯨꯗꯒꯤꯗꯤ ꯏꯃꯔꯖꯦꯟꯁꯤ ꯃꯦꯗꯤꯁꯤꯟ ꯑꯁꯤꯗ
1: ꯌꯧꯅꯅꯕ ꯍꯣꯠꯅꯕꯤꯔꯛꯄ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ꯈꯪꯍꯧꯗꯨꯅ ꯊꯣꯛꯄ ꯏꯃꯔꯖꯦꯟꯁꯤ ꯁꯤꯆꯨꯋꯦꯁꯟꯗ ꯄꯨꯟꯁꯤ ꯀꯟꯅꯅ

ꯅꯪꯅꯗꯤ ꯅꯣꯛꯂꯤ ꯑꯩꯕꯨ ꯅꯤꯡꯉꯥꯏꯗꯅ꯫ ꯋꯥꯏꯈꯣꯝ ꯕꯤꯍꯥꯔꯤꯒꯤ ꯃꯌꯦꯛꯇ ꯁꯩꯁꯛꯄꯤ ꯑꯁꯤꯃꯛꯀꯤ ꯈꯣꯟꯖꯦꯜꯗ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 ꯑꯣꯏꯅ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ꯕꯦꯝꯃ ꯕꯦꯝꯃ ꯐꯤꯂꯝꯁꯤꯗ ꯎꯇꯝ ꯑꯃꯗꯤ ꯁꯣꯔꯤ ꯁꯦꯟꯖꯝ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ꯄꯤ ꯄ꯭ꯔꯐꯨꯜꯂꯣ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ꯃꯤ ꯁꯥꯃꯤ ꯐꯤꯂꯝꯁꯤꯗ ꯂꯛꯁꯃꯤ ꯖꯤꯇꯥꯅ ꯁꯛꯄ ꯒꯤꯒꯤꯅ ꯁꯩꯔꯦꯡꯕ ꯑꯥꯔ.ꯀꯦ. ꯕꯤꯔꯦꯟꯗ꯭ꯔ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ꯂꯝ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ꯈꯨꯡꯒꯪꯒꯤ ꯊꯧꯔꯝ.

姨妈，搁那捞米。姨妈一问我，没识坑的，没识踢的哒。我弄了没识踢的，把么拉的呢？弄的一堆狗命黑。一堆来不着行，姨妈那来的，还不得了。可大些气，我弄个去，哎，来的，还那还多可的，妈的，累个还。可是累个弄，累个伢罗也那累很的姨妈呢。小两个人，小路伢的那上工。

0: ꯁꯤꯒꯨꯝꯕ ꯑꯅꯥꯕꯁꯦ ꯑꯩꯈꯣꯏꯅ ꯔꯤꯐ꯭ꯔꯦꯛꯇꯤꯞ ꯏꯔꯔ ꯍꯥꯏꯅ ꯍꯥꯏꯀꯣ ꯔꯤꯐ꯭ꯔꯦꯛꯇꯤꯞ ꯏꯔꯔ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ꯈꯜ ꯃꯌꯥꯝ ꯑꯃ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ꯃꯥꯏꯅꯁ ꯅꯝꯕꯔ ꯁꯣ ꯇꯧꯕ ꯑꯗꯒꯤ ꯄ꯭ꯂꯁ ꯅꯝꯕꯔ ꯁꯣ ꯇꯧꯕ ꯑꯗꯒꯤ ꯔꯤꯐ꯭ꯔꯦꯛꯇꯤꯞ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ꯏꯗꯣꯛꯄ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ꯀꯔꯤꯒꯨꯝꯕ ꯑꯩꯈꯣꯏꯅ ꯑꯣꯞꯇꯤꯀꯦꯜ ꯏꯔꯔ ꯍꯥꯏꯅ ꯈꯥ ꯃꯇꯨꯡꯗ ꯆꯥꯎꯈꯠꯂꯛꯑ ꯀꯥꯟꯁꯤꯗ ꯆꯍꯤ ꯃꯔꯤ ꯃꯉꯥꯒ ꯁꯨꯔꯛꯄ ꯀꯥꯟꯁꯤꯗ ꯃꯥꯁꯦ ꯑꯌꯥꯝꯕ ꯂꯣꯏꯅꯃꯛ ꯐꯖꯅ ꯀ꯭ꯂꯤꯌꯔ ꯀꯠ ꯎꯕ ꯑꯌꯥꯝꯕꯅ ꯐꯪꯉꯦ ꯍꯥꯏ ꯇꯥꯔꯦ ꯑꯗꯨꯕꯨ ꯃꯤ ꯈꯔꯗꯗꯤ ꯑꯉꯥꯡ ꯈꯔꯗ ꯍꯥꯏ ꯇꯥꯔꯦ ꯅꯝꯕꯔ ꯈꯤꯇꯪ ꯏꯔꯔ ꯈꯤꯇꯪ ꯂꯥꯛꯄ ꯍꯥꯏꯗꯤ ꯃꯥꯏꯅꯁꯇ ꯈꯤꯇꯪꯕꯨ ꯆꯠꯀꯦꯔꯥ ꯄ꯭ꯂꯁꯇꯕꯨ ꯑꯣꯏꯒꯦꯔꯥ ꯑꯦꯁ ꯃꯦꯖꯔꯗ ꯁꯤꯜꯂꯦꯒꯤ ꯄꯥꯎ ꯂꯥꯛꯄ ꯑꯗꯨꯃꯛ ꯌꯥꯎꯔꯛꯄ ꯌꯥꯏ ꯍꯥꯏ ꯇꯥꯔꯦ ꯑꯗꯨꯕꯨ ꯑꯉꯥꯡꯅꯤꯅ ꯈꯪꯗꯗꯅ ꯌꯦꯡꯗꯕꯒꯨꯝꯕꯁꯨ ꯑꯗꯨꯃꯛ ꯌꯥꯎꯔꯦꯀꯣ ꯑꯗꯨꯒꯤ ꯍꯧꯔꯛꯑꯒ ꯑꯍꯟꯐꯥꯎꯕꯗ ꯑꯗꯨꯝ ꯉꯁꯥꯏꯒꯤ ꯑꯅꯣꯛꯀꯤ ꯄꯥꯋꯔ ꯍꯥꯏꯕꯁꯦ ꯑꯦꯅꯤ ꯄꯔꯁꯟꯗ ꯑꯗꯨꯝ ꯂꯩꯕꯗꯤ ꯌꯥꯏꯌꯦꯕꯀꯣ ꯃꯤ ꯈꯨꯗꯤꯡꯃꯛꯇ ꯂꯩꯅꯤ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ꯒ ꯃꯥꯒꯤ ꯃꯦꯟ ꯐꯦꯛꯇꯔꯁꯇ ꯀꯔꯤ ꯀꯔꯤꯅ ꯑꯅꯣꯛ ꯄꯥꯋꯔ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ꯌꯥꯏ ꯅꯠꯇ꯭ꯔꯒ ꯂꯥꯟꯕ ꯌꯥꯒꯦ ꯍꯥꯏꯔꯒꯗꯤ ꯐꯥꯔꯁꯇ ꯑꯩꯈꯣꯏ ꯖꯦꯅꯦꯇꯤꯛ ꯐꯦꯛꯇꯔ ꯍꯥꯏ ꯇꯥꯔꯦ ꯃꯃꯥ ꯃꯄꯥꯅ ꯑꯅꯣꯛ ꯎꯞꯄꯒꯗꯤ ꯃꯆꯥ ꯎꯞꯄꯒꯤ ꯆꯥꯟꯁꯦꯁ ꯋꯥꯡꯉꯦ ꯍꯥꯏ ꯇꯥꯔꯦ ꯍꯥꯏꯗꯤ ꯃꯥꯏꯅꯁ ꯇꯦꯝꯄꯔꯦꯟ ꯋꯥꯡ ꯇꯥꯔꯒꯗꯤꯀꯣ ꯑꯗꯨ ꯃꯆꯥꯗꯁꯨ ꯂꯥꯛꯄꯒꯤ ꯆꯥꯟꯁꯦꯁ ꯂꯩ ꯑꯗꯨ ꯖꯦꯅꯦꯇꯤꯛ ꯐꯦꯛꯇꯔ ꯈꯔꯗꯤ ꯌꯥꯎꯔꯅꯤ ꯑꯗꯨꯕꯨ ꯖꯦꯅꯦꯇꯤꯛ ꯐꯦꯛꯇꯔꯁꯤꯗꯤ ꯑꯩꯈꯣꯏꯅ ꯀꯜꯂꯨꯕ ꯉꯝꯗ꯭ꯔꯦ ꯅꯠꯇ꯭ꯔ ꯃꯔꯨꯑꯣꯏꯅ ꯍꯧꯖꯤꯛ ꯍꯧꯖꯤꯛꯀꯤ ꯑꯣꯏꯅ ꯑꯩꯈꯣꯏꯗ ꯌꯥꯝꯅ ꯂꯨꯕ ꯀꯟꯁꯔꯟ ꯒ꯭ꯂꯣꯕꯦꯜꯂꯤ ꯑꯩꯈꯣꯏ ꯋꯥꯔꯜꯒꯤ ꯑꯣꯏꯅ ꯍꯥꯏ ꯇꯥꯔꯦꯀꯣ ꯑꯩꯈꯣꯏꯒꯤ ꯑꯅꯣꯛ ꯎꯞꯄꯒꯤ ꯃꯥꯏꯅꯁꯀꯤ ꯅꯝꯕꯔ ꯍꯦꯟꯒꯠꯂꯛꯄꯁꯦ ꯑꯩꯈꯣꯏꯒꯤ ꯁ꯭ꯀ꯭ꯔꯤꯟ ꯇꯥꯏꯝ ꯍꯥꯏ ꯇꯥꯔꯦ ꯑꯉꯥꯡꯁꯤꯡꯅ ꯐꯣꯟ ꯄꯥꯏꯕꯁꯦ ꯁꯤꯁꯤ ꯑꯗꯒꯤ ꯑꯉꯥꯡꯁꯤꯡ ꯈꯛꯇ ꯅꯠꯇꯦ ꯑꯍꯟꯁꯤꯡꯁꯤꯅꯁꯨ ꯐꯣꯟ ꯄꯥꯏꯕꯁꯤꯅ ꯑꯆꯧꯕ ꯆꯦꯟꯖꯦꯁ ꯑꯃ ꯂꯥꯛꯑꯦꯕ ꯃꯥꯏꯑꯣꯄꯤꯛ ꯁꯤꯐ ꯍꯥꯏꯅꯀꯣ ꯃꯌꯥꯝꯁꯦ ꯑꯦꯔꯥꯎꯟ ꯕꯥꯏ 2050ꯗꯗꯤ ꯑꯦꯔꯥꯎꯟ 50% ꯑꯣꯐ ꯗ ꯃꯤꯁꯦ ꯑꯗꯨꯝ ꯑꯅꯣꯛꯁꯦ ꯎꯞꯄꯛꯄꯒꯤ ꯃꯑꯣꯡꯗ ꯂꯩꯔꯦ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ꯗꯨꯅ ꯁꯤꯒꯤ ꯑꯩꯈꯣꯏꯒꯤ ꯁ꯭ꯀ꯭ꯔꯤꯟ ꯇꯥꯏꯝꯗ ꯗꯤꯖꯤꯇꯦꯜ ꯃꯇꯝ ꯂꯥꯛꯄꯒꯤ ꯀꯝꯄ꯭ꯌꯨꯇꯔ ꯄꯥꯏꯔꯛꯄ ꯑꯗꯒꯤ ꯐꯣꯟ ꯄꯥꯏꯔꯛꯄ ꯃꯌꯥꯝꯁꯤꯗꯒꯤ ꯑꯅꯣꯛꯀꯤ ꯄꯥꯋꯔꯁꯦ ꯂꯩꯍꯟꯕ ꯑꯃꯗꯤ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ꯆꯥꯟꯁꯦꯁ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ꯍꯦꯟꯒꯠꯂꯛꯑꯦ ꯍꯥꯏ ꯇꯥꯔꯦ
1: ꯗꯣꯛꯇꯔ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ꯒ ꯃꯈꯥ ꯇꯥꯔꯛꯄꯁꯤꯗ ꯉꯁꯥꯏꯁꯨ ꯗꯣꯛꯇꯔꯅ ꯄꯟꯕꯤꯈꯤꯕ ꯗꯥꯏꯕꯦꯇꯤꯛ ꯔꯦꯇꯤꯅꯣꯄꯦꯊꯤ ꯍꯥꯏꯅ ꯍꯥꯏꯕꯤꯈꯤꯕꯁꯦ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ꯍꯧꯖꯤꯛꯁꯤ ꯗꯥꯏꯕꯦꯇꯤꯁ ꯅꯥꯕꯒꯤ ꯆꯥꯡꯁꯦ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ꯑꯣꯏꯒꯗꯧꯔꯤ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ꯟꯖꯥꯛꯇ ꯑꯣꯏꯒꯗꯧꯔꯤꯕ꯭ꯔꯥ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ꯔꯦꯀꯣꯔꯠꯁꯨ ꯑꯗꯨꯃꯛ ꯇꯥꯖꯩ ꯑꯈꯪ ꯑꯍꯩꯁꯤꯡꯅ ꯊꯝꯕꯤꯕꯗ ꯑꯗꯨꯅ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ꯗꯥꯏꯕꯦꯇꯤꯛ ꯔꯦꯇꯤꯅꯣꯄꯦꯊꯤ ꯍꯥꯏꯅ ꯍꯥꯏꯕꯤꯔꯤꯕꯁꯦ ꯃꯁꯤꯒꯤ ꯃꯔꯝꯁꯦ ꯀꯔꯤ ꯃꯔꯝꯒꯤꯅꯣ ꯑꯗꯨꯒ ꯃꯁꯤꯅ ꯀꯗꯥꯏ ꯐꯥꯎꯕ ꯁꯣꯛꯍꯜꯂꯛꯄ ꯌꯥꯕꯒꯦ ꯍꯥꯏꯕꯗꯣ ꯑꯝꯇꯪ ꯊꯝꯕꯤꯌꯨ
0: ꯑꯍꯥꯟꯕꯗ ꯗꯥꯏꯕꯤꯇꯤꯁ ꯍꯥꯏꯕꯁꯤ ꯅꯥꯕꯁꯦ ꯃꯌꯥꯝ ꯈꯪꯅꯔꯦꯀꯣ ꯑꯗꯨꯛ ꯃꯇꯤꯛ ꯃꯁꯤꯡ ꯌꯥꯝꯈ꯭ꯔꯦ ꯃꯅꯤꯄꯨꯔꯗꯁꯨ ꯅꯪ ꯗꯥꯏꯕꯤꯇꯤꯁ ꯂꯩ ꯂꯩꯇꯦꯗ ꯑꯩꯈꯣꯏꯁꯨ ꯑꯅꯥꯕ ꯌꯦꯡꯕꯗ ꯗꯥꯏꯕꯤꯇꯤꯁ ꯂꯩ ꯂꯩꯇꯦ ꯍꯥꯏꯕꯁꯦ ꯃꯍꯥꯛꯅ ꯅꯝꯕꯔ ꯋꯥꯟ ꯈꯪꯕ ꯑꯃ ꯆꯪꯉꯤ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ꯁꯤ ꯍꯧꯖꯤꯛ ꯗꯥꯏꯕꯤꯇꯤꯛ ꯀꯦꯄꯤꯇꯦꯜ ꯑꯣꯐ ꯗ ꯋꯔꯜꯗꯄꯨ ꯀꯔꯝꯗꯤ ꯍꯥꯏꯅꯔꯦ ꯍꯥꯏ ꯇꯥꯔꯦ ꯑꯗꯨꯅ ꯑꯗꯨꯛ ꯃꯇꯤꯛ ꯌꯥꯝꯕꯅꯤꯅ ꯗꯥꯏꯕꯤꯇꯤꯁꯅ ꯃꯤꯠꯇ ꯁꯣꯟꯕꯒꯤ ꯆꯥꯡꯁꯦ ꯑꯗꯨꯛ ꯃꯇꯤꯛ ꯋꯥꯡꯈꯠꯂꯦ ꯍꯥꯏ ꯇꯥꯔꯦ ꯑꯗꯨꯅ ꯃꯁꯤ ꯗꯥꯏꯕꯤꯇꯤꯁꯁꯦ ꯃꯌꯥꯝ ꯈꯪꯅ ꯂꯩꯔꯦ ꯑꯩꯈꯣꯏꯒꯤ ꯏꯗ ꯑꯩꯈꯣꯏꯒꯤ ꯒ꯭ꯂꯨꯀꯣꯁꯀꯤ ꯆꯥꯡ ꯁꯨꯒꯔꯒꯤ ꯆꯥꯡꯁꯤ ꯋꯥꯡꯈꯠꯂꯛꯄꯗꯩꯅꯤꯅ ꯃꯔꯝꯗꯤ ꯑꯗꯨꯛ ꯌꯥꯝ ꯂꯩꯈ꯭ꯔꯦ ꯃꯔꯝꯗꯤ ꯑꯩꯈꯣꯏ ꯖꯦꯅꯦꯇꯤꯛ ꯐꯦꯛꯇꯔꯕꯨ ꯑꯣꯏꯒꯦ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ꯕꯨ ꯑꯣꯏꯒꯦꯔꯥ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ꯔꯦ ꯑꯗꯨ ꯋꯥꯠ ꯑꯦꯕꯔ ꯑꯣꯏꯔꯁꯨ ꯑꯗꯨ ꯉꯁꯤ ꯊꯝꯖꯅꯤꯡꯉꯗꯤ ꯗꯥꯏꯕꯤꯇꯤꯁ ꯅꯥꯔꯕ ꯃꯤ ꯑꯃꯅ ꯃꯤꯠ ꯁꯣꯛꯍꯜꯂꯒ ꯗꯥꯏꯕꯤꯇꯤꯛ ꯔꯦꯇꯤꯅꯣꯄꯦꯊꯤ ꯅꯥꯔꯒ ꯃꯤꯠ ꯎꯍꯟꯗ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ꯁꯤ ꯑꯩ ꯃꯌꯥꯝꯗ ꯈꯪꯍꯟꯖꯅꯤꯡꯉꯤ ꯍꯥꯏ ꯇꯥꯔꯦ
1: ꯁꯤꯒꯤ ꯗꯥꯏꯕꯤꯇꯤꯛ ꯔꯦꯇꯤꯅꯣꯄꯦꯊꯤ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ꯠ ꯎꯍꯜꯂꯛꯇꯕ ꯌꯥꯕꯒꯤ ꯃꯥꯒꯤ ꯃꯔꯝꯁꯦ ꯀꯔꯤ ꯃꯔꯝꯗꯒꯤ ꯃꯤꯠꯁꯦ ꯎꯍꯜꯂꯣꯏꯗꯣꯏꯅꯣ ꯍꯥꯏꯕ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0: ꯑꯍꯥꯟꯕꯗ ꯑꯩ ꯗꯥꯏꯕꯤꯇꯤꯛ ꯔꯦꯇꯤꯅꯣꯄꯦꯊꯤ ꯃꯇꯥꯡꯁꯤꯗꯀꯣ ꯃꯔꯝꯁꯦ ꯍꯥꯏꯗ꯭ꯔꯤꯉꯩꯗ ꯔꯦꯇꯤꯅꯥꯁꯦ ꯀꯔꯤꯅꯣ ꯍꯥꯏꯅ ꯍꯥꯏꯐꯦꯠ ꯊꯝꯖꯒꯦ ꯔꯦꯇꯤꯅꯥ ꯍꯥꯏꯁꯦ ꯑꯩꯈꯣꯏ ꯃꯤꯠꯀꯤ ꯄꯥꯔꯠ ꯑꯃꯅꯤ ꯃꯤꯠꯀꯤ ꯃꯅꯤꯡ ꯊꯪꯕ ꯁꯔꯨꯛꯇ ꯂꯩꯕ ꯍꯥꯏ ꯇꯥꯔꯦ ꯑꯗꯨꯅ ꯃꯤꯑꯣꯏꯕ ꯑꯃꯅ ꯎꯔꯤꯕ ꯍꯥꯏꯕꯁꯦ ꯃꯤꯠꯀꯤ ꯃꯃꯥꯡ ꯊꯪꯕ ꯁꯔꯨꯛꯁꯤꯗ ꯃꯉꯥꯜꯁꯦ ꯆꯪꯉ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ꯄꯣꯠꯁꯛ ꯑꯃ ꯎꯔꯦꯅ ꯈꯜꯂꯣ ꯑꯩꯅ ꯑꯥꯗ ꯆꯠꯂꯤꯕ ꯒꯥꯔꯤ ꯑꯃ ꯎꯔꯦꯅ ꯈꯜꯂꯣ ꯒꯥꯔꯤꯗꯒꯤ ꯊꯛꯇꯣꯔꯛꯄ ꯃꯉꯥꯜ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ꯠ ꯆꯪꯉꯛꯄꯁꯤꯗ ꯃꯃꯥꯡ ꯊꯪꯕ ꯁꯔꯨꯛꯇ ꯂꯩ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ꯀꯣꯔꯅꯤꯌꯥ ꯍꯥꯏꯔꯦꯀꯣ ꯑꯗꯒꯤ ꯃꯊꯪ ꯃꯊꯪ ꯆꯪꯉꯀꯥꯟꯗ ꯂꯦꯟꯁ ꯆꯪꯉꯀꯥꯟ ꯈ꯭ꯋꯥꯏꯗꯒꯤ ꯃꯅꯤꯡꯗ ꯂꯩꯕ ꯄꯣꯠꯁꯦ ꯁꯤ ꯑꯩꯈꯣꯏꯅ ꯔꯦꯇꯤꯅꯥ ꯀꯧꯋꯤ ꯔꯦꯇꯤꯅꯥ ꯍꯥꯏꯁꯤꯅ ꯉꯁꯥꯏꯒꯤ ꯂꯥꯛꯏꯕ ꯃꯉꯥꯜꯗꯣ ꯊꯛꯇꯣꯔꯛꯏꯕ ꯃꯉꯥꯜꯗꯨꯗ ꯑꯩꯈꯣꯏꯅ ꯏꯂꯦꯛꯇ꯭ꯔꯤꯀꯦꯜ ꯁꯤꯒꯅꯦꯜꯗ ꯑꯣ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 ꯅꯔꯞꯇ ꯆꯠꯂꯀꯥꯟꯗ ꯕ꯭ꯔꯦꯟꯗ ꯌꯧꯔꯀꯥꯟꯗ ꯕ꯭ꯔꯦꯟꯁꯤꯅ ꯑꯦꯅꯥꯂꯥꯏꯁꯤꯁ ꯇꯧꯔꯀꯥꯟꯗ ꯑꯩꯈꯣꯏꯅ ꯃꯤꯑꯣꯏꯕ ꯑꯃꯅ ꯎꯕꯁꯦ ꯎꯗꯣꯏꯅꯦꯕ ꯁꯤꯒꯤ ꯂꯝꯕꯤꯁꯤꯗ ꯑꯦꯅꯤ ꯑꯣꯕꯁꯇ꯭ꯔꯛꯁꯟ ꯂꯥꯛꯄꯀꯣ saigi cornea

0: ꯃꯆꯥ ꯃꯆꯥꯒꯤ ꯆꯟꯅꯐꯝ ꯂꯩ ꯍꯥꯏꯅꯩ, ꯑꯗꯨꯕꯨ ꯍꯥꯏꯖꯅꯤꯡꯕ ꯑꯃꯅ ꯃꯩꯕꯨ ꯐꯤꯅ ꯀꯌꯥꯝ ꯀꯨꯏꯅ ꯀꯨꯞꯇꯨꯅ ꯊꯝꯕ ꯉꯝꯒꯅꯤ? ꯈꯪꯂꯛꯄ ꯃꯤꯀꯨꯞꯇ ꯎꯠꯇꯒꯤ ꯍꯩꯕꯒ ꯃꯥꯟꯅꯒꯅꯤ. ꯇꯥꯕꯤꯌꯨ, ꯅꯩꯅꯕꯤꯌꯨ, ꯈꯟꯊꯃꯤꯟꯅꯁꯤ. ꯑꯩꯈꯣꯏ ꯅꯣꯡꯃꯥꯏꯖꯤꯡ ꯅꯨꯃꯤꯠꯀꯤ ꯅꯨꯃꯤꯠꯌꯨꯡꯕ ꯃꯇꯨꯡ ꯄꯨꯡ 12:30 ꯔꯦꯗꯤꯑꯣ ꯂꯤꯂꯥ ꯑꯣꯏꯖꯅꯤꯡꯗ꯭ꯔꯦ ꯊꯥꯕ ꯂꯩꯗꯤ ꯂꯤꯂꯥ ꯏꯕ ꯂꯥꯏꯁ꯭ꯔꯝ ꯄ꯭ꯔꯐꯨꯜ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ꯇꯦꯡꯕꯥꯡꯕꯅ ꯑꯥꯁꯦꯝ ꯃꯪꯂꯦꯝꯕ.
1: ꯑꯩ ꯉꯁꯤꯁꯤ ꯇꯣꯝꯆꯧꯒꯤ ꯂꯨꯍꯣꯡꯕꯗꯨ ꯑꯣꯏꯔꯤꯅꯤꯅꯦ?
2: ꯉꯁꯤ ꯇꯥ ꯇꯣꯝꯆꯧꯒꯤꯁꯨ ꯍꯣꯡꯗꯧꯔꯤꯕ꯭ꯔꯅꯦ? ꯃꯅꯤꯡꯒꯤ ꯏꯆꯦ ꯇꯣꯝꯕꯤꯍꯣꯏ ꯅꯠꯇ꯭ꯔꯣ ꯍꯥꯏꯁꯤꯕꯣ?
1: ꯍꯥꯏꯃꯥ, ꯏꯇꯩꯃ ꯇꯣꯝꯕꯤꯈꯣꯏꯒꯤꯁꯨ ꯉꯁꯤꯔꯅꯦ?
2: ꯃꯥꯅꯤ, ꯀꯩꯅꯣ ꯉꯁꯤꯅꯤ?
1: ꯐꯪꯅꯒꯤꯕꯁꯤꯅ ꯐꯪꯅꯒꯤꯕꯁꯤꯅ ꯑꯅꯤꯒ ꯑꯍꯨꯝꯒ ꯑꯅꯤꯒ ꯑꯍꯨꯝꯒ ꯁꯥꯏꯗ.
2: ꯑꯗꯣ ꯏꯆꯦ ꯇꯣꯝꯕꯤꯍꯣꯏꯒꯤꯗꯣ ꯁꯦꯟꯊꯥ ꯊꯨꯝꯊꯥꯗꯣ ꯅꯤꯡꯊꯤꯅ ꯇꯧꯕꯤꯔꯝꯃꯨꯀꯣ.
1: ꯆꯞ ꯃꯥꯟꯅꯩ, ꯇꯣꯝꯆꯧꯒꯤꯁꯨꯅꯤ ꯑꯗꯨ ꯃꯉꯥꯏ ꯅꯨꯡꯉꯥꯏꯔꯤ ꯉꯁꯤꯗꯩꯗꯤꯅꯦ ꯄꯨꯝ ꯇꯠ ꯇꯠꯂꯅꯤ.
2: ꯀꯩꯅꯣ ꯇꯠꯄ ꯍꯥꯏꯁꯤꯕꯣ?
1: ꯑꯀꯣꯟꯕ ꯄꯨꯔꯨꯕ ꯁꯦꯜꯗꯣ ꯉꯁꯤꯗꯤ ꯂꯣꯏꯈ꯭ꯔꯅꯤꯗꯅ, ꯄꯨꯝ ꯇꯠ ꯇꯠꯈ꯭ꯔꯅꯤ ꯍꯥꯏꯔꯤꯁꯦ.
2: ꯑꯩꯃꯥ, ꯕꯤꯜ ꯐꯪꯒꯗꯕ ꯀꯨꯏꯗ꯭ꯔꯦ, ꯉꯁꯤ 7:30 ꯂꯩꯔꯒ ꯐꯪꯒꯅꯤ ꯍꯥꯏꯒꯤꯗꯥꯏꯅꯦ.
1: ꯉꯥꯏꯈꯣꯅꯦ, ꯑꯩꯕꯨ ꯑꯗꯨꯃꯥꯏ ꯍꯥꯏꯒꯤꯕ꯭ꯔꯥ?
2: ꯑꯩꯃꯥ, ꯍꯥꯏꯒꯤꯗꯨꯗꯤ ꯑꯃ ꯈꯪꯗꯦ ꯑꯃ ꯈꯪꯗꯦ, ꯆꯌꯣꯜꯁꯤ ꯃꯅꯨꯡꯗꯅꯦ ꯕꯤꯟꯗꯣ ꯐꯪꯕꯤꯗꯕ ꯁꯨꯡꯌꯥ ꯌꯥꯔꯣꯏ ꯑꯩꯗꯤ.
0: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ꯀꯤ ꯅꯨꯡꯊꯤꯜꯒꯤ ꯄꯨꯡ 1:30 ꯅꯨꯄꯤꯒꯤ ꯊꯧꯔꯝꯗ ꯁꯣꯏꯗꯅ ꯇꯥꯕꯤꯌꯨ. ꯀꯪꯂꯩꯁꯤꯜ ꯃꯨꯒꯥꯒꯤ ꯅꯥꯆꯣꯡꯒꯤ ꯄ꯭ꯔꯣꯄ꯭ꯔꯥꯏꯇꯔ ꯑꯣꯏꯔꯤꯕꯤ ꯑꯣꯟꯇꯔꯄ꯭ꯔꯦꯅꯤꯌꯣꯔ ꯍꯨꯏꯔꯣꯡꯕꯝ ꯁꯥꯟꯇꯤ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 ꯉꯥꯉꯣꯝ ꯏꯕꯤꯌꯥꯏꯃ, ꯄꯨꯊꯣꯛꯄꯅ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ꯆꯅꯨ.
3: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ꯗꯕ ꯄꯣꯠꯁꯤꯡꯗ ꯂꯩꯇꯦꯡꯒꯤ ꯅꯨꯄꯤ ꯑꯣꯏꯕꯤꯒꯤ ꯀꯣꯛꯇ ꯊꯦꯠꯂꯀꯥꯟꯗ ꯀꯣꯛꯇꯨꯒꯤ ꯐꯖꯕ ꯃꯒꯨꯟ ꯍꯥꯞꯄꯒ ꯆꯤꯟꯒꯗꯕ ꯂꯩꯅꯤ, ꯃꯆꯨ ꯀꯣꯛꯄ ꯌꯥꯕ ꯄꯣꯠ ꯑꯣꯏꯗꯦ, ꯑꯗꯨꯒ ꯁꯦꯠꯂꯤꯕ ꯐꯤꯔꯣꯟꯗꯨꯁꯨ ꯐꯖꯕ ꯉꯥꯛꯇꯅꯤ ꯍꯥꯏꯗꯕ ꯃꯆꯥ ꯉꯥꯛꯇꯅꯤ. ꯑꯗ ꯂꯩꯁꯤꯅ ꯁꯨꯒꯤ ꯇꯥꯔꯗꯤ ꯑꯩꯒꯤ ꯂꯩ ꯁꯦꯠꯂꯤꯕꯤꯔꯣꯏꯗꯣꯏꯅꯤ.
4: ꯃꯥꯅꯤ ꯃꯥꯅꯤ, ꯐꯤ ꯑꯇꯩ ꯁꯨꯈ꯭ꯔꯒꯗꯤ ꯍꯥꯏꯅ ꯈꯜꯂꯛꯀꯗꯣꯏꯅꯤ.
3: ꯑꯗꯨ ꯑꯩ ꯑꯍꯥꯟꯕꯗ ꯌꯥꯝꯅ ꯆꯥꯡꯌꯦꯡ ꯑꯃ ꯇꯧꯏ. ꯐꯥꯔꯁ ꯃꯆꯨ ꯁꯪꯕ ꯂꯣꯏꯔꯀꯥꯟ ꯀꯪꯉꯀꯥꯟꯗ ꯃꯁꯤꯡꯁꯨ ꯊꯥꯗꯔꯀꯥꯟꯗ ꯀꯣꯛꯇ꯭ꯔꯦ ꯍꯥꯏꯔꯀꯥꯟꯗ ꯂꯩꯁꯤ ꯁꯥꯏ.
0: SLE ꯀꯔꯤ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ꯂꯩꯅꯥꯅꯣ? ꯃ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ꯂꯥꯌꯦꯡꯒꯗꯒꯦ? ꯌꯥꯝꯅ ꯃꯔꯨꯑꯣꯏꯕ ꯍꯛꯁꯦꯜ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ꯐꯝꯅꯤ. ꯂꯥꯛꯂꯤꯕ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ꯀꯤ ꯑꯌꯨꯛꯀꯤ ꯄꯨꯡ 7 ꯈꯣꯟꯖꯦꯜꯅ ꯆꯣꯝꯗ ꯇꯥꯕꯤꯌꯨ. ꯖꯦꯅꯤꯝꯁ ꯍꯣꯁꯄꯤꯇꯥꯜꯗ ꯔꯤꯌꯨꯃꯥꯇꯣꯂꯣꯖꯤꯁ ꯑꯣꯏꯔꯤꯕ ꯗꯣꯛꯇꯔ ꯅꯃꯩꯔꯥꯛꯄꯝ ꯖꯣꯟꯁꯟ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ꯎꯅꯕꯤꯒꯗꯕꯤ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ꯊꯧꯔꯝ ꯑꯁꯤꯁꯨ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ꯆꯅꯨꯅ ꯄꯨꯊꯣꯛꯄꯅꯤ.
5: SLE ꯑꯃ ꯅꯥꯕ ꯃꯇꯝꯗ ꯌꯨꯝ ꯄꯥꯟꯕ ꯀꯩꯁꯨ ꯀꯥꯏꯗꯦ. ꯌꯨꯝ ꯄꯥꯜꯂꯦ ꯍꯥꯏꯔꯀꯥꯟꯗ ꯑꯉꯥꯡ ꯑꯗꯨꯝ ꯃꯈꯥ ꯇꯥꯅ ꯃꯌꯥꯝ ꯂꯩꯕ ꯃꯌꯥ� ꯌꌥꯎꯔꯤꯅꯤ. ꯇꯧꯒꯗꯕ SLE 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SLEꯗꯣ ꯍꯥꯟꯅ ꯀꯟꯇ꯭ꯔꯣꯜ ꯇꯧꯕ ꯑꯃ ꯆꯪꯉꯦ. ꯀꯟꯇ꯭ꯔꯣꯜ ꯇꯧꯗꯕꯤꯗ ꯃꯤꯔꯣꯟ ꯁꯂꯦꯟ ꯈꯜꯂꯣ, ꯑꯗꯨ ꯑꯣꯏꯇꯥꯔꯗꯤ ꯑꯉꯥꯡꯗꯁꯨ ꯃꯁꯥꯗꯁꯨ ꯁꯣꯛꯄꯒꯤ ꯏꯚꯟ ꯃꯣꯔꯇꯤꯂꯤꯇꯤ ꯁꯤꯕ ꯌꯥꯎꯔꯤꯅꯤꯀꯣ. ꯑꯗꯨꯅ ꯑꯉꯥꯡ ꯄꯨꯛꯅꯨꯡꯗ ꯀꯥꯏꯕꯒꯨꯝꯕ, ꯃꯃꯥꯗ ꯑꯣꯏꯅ ꯁꯤꯕꯒꯨꯝꯕꯀꯣ, ꯁꯤꯒꯨꯝꯕꯁꯨ ꯌꯥꯎꯋꯦ. ꯁꯤꯒꯨꯝꯕꯁꯦ ꯃꯦꯟꯂꯤ ꯀꯗꯥꯏ ꯊꯣꯛꯏꯅꯣ ꯍꯥꯏꯇꯥꯔꯗꯤ SLE ꯀꯟꯇ꯭ꯔꯣꯜ ꯇꯧꯗꯕꯤꯗ ꯑꯉꯥꯡ ꯑꯣꯏꯁꯟꯕꯒꯨꯝꯕ.
0: ꯃꯔꯤꯡꯒꯤ ꯁꯪꯕꯥꯏꯕꯨ ꯅꯥꯃ ꯍꯥꯡꯕ ꯍꯧꯅꯕ꯭ꯔꯥ? ꯐꯖꯈ꯭ꯔꯕ ꯄꯥꯎꯔꯣꯝꯅꯤ ꯂꯝꯗꯝꯁꯤꯒꯤ.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ꯀꯤ ꯅꯨꯃꯤꯗꯥꯡ ꯄꯨꯡ 1:30 ꯋꯥꯔꯤꯅꯤ ꯄꯨꯟꯁꯤ ꯈꯣꯡꯕꯨꯔꯣꯏꯒꯤ. ꯊꯧꯔꯝꯁꯤꯗ ꯇꯥꯃꯤꯟꯅꯁꯤ ꯅꯣꯕꯦꯂꯤꯁ BM ꯃꯩꯁꯅꯥꯝꯕ ꯑꯃꯗꯤ ꯃꯍꯥꯛꯀꯤ ꯂꯣꯏꯅꯕꯤ ꯂꯥꯏꯄꯨꯕꯝ ꯃꯦꯝꯆꯥ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ꯁꯣꯏꯗꯅ ꯅꯨꯡꯉꯥꯏꯒꯅꯤ.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ꯀꯤ ꯋꯥꯔꯤꯅꯤ. ꯎꯅꯕꯤꯒꯗꯕꯤ ꯃꯦꯔꯤꯅꯥ ꯑꯣꯏꯅꯥꯝ, ꯄꯨꯊꯣꯛꯄꯅ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ꯆꯅꯨ.
6: ꯑꯩꯒꯤ ꯆꯍꯤꯁꯤ 70.9 ꯆꯪꯉꯦ,
7: 40 ꯁꯨꯖꯜꯂꯛꯀꯗꯧꯔꯦ. ꯏꯃꯥꯒꯤꯗꯤ?
8: ꯑꯩꯅ 74 ꯆꯪꯉꯦ.
6: ꯑꯍꯥꯟꯕ ꯂꯕꯦꯠ ꯐꯥꯏꯁꯥ ꯀꯥꯏꯗꯣ ꯑꯗꯨꯝ ꯑꯗꯨꯝ ꯂꯩꯈ꯭ꯔꯕꯅꯦ ꯃꯣꯏꯅ. ꯑꯩꯅ ꯅꯍꯥꯟꯋꯥꯏ ꯁꯨꯝ ꯊꯤꯔꯛꯏꯕ ꯅꯨꯄꯤꯁꯤꯗꯤ ꯁ꯭ꯋꯥꯏ ꯂꯩꯔꯝꯃꯦꯅꯒ ꯍꯥꯏꯅ ꯃꯪꯗꯒꯁꯨ ꯎꯈꯤꯕ ꯀꯣ. ꯑꯩꯁꯤ ꯕꯥꯕꯨ ꯅꯨꯄꯤ ꯂꯧꯕꯒꯤ ꯋꯥꯈꯜ ꯑꯃ ꯁꯨꯝ ꯂꯩꯔ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ꯅꯣꯏ ꯏꯃꯥꯁꯤ ꯕꯥꯕꯨ ꯅꯨꯄꯤꯅꯤ, ꯑꯗꯨꯒꯤ ꯑꯍꯥꯟꯕ ꯊꯦꯡꯅꯕꯀꯥꯟꯗ ꯑꯩꯉꯣꯟꯗ ꯀꯩꯅꯣꯝ ꯄꯣꯛꯈꯤꯌꯦꯕ.
8: ꯅꯣꯏ ꯕꯥꯕꯨꯅ ꯍꯥꯏꯔꯗꯤ ꯄꯥꯛꯀ ꯌꯥ ꯈꯣꯟꯇꯦꯗ. ꯃꯐꯝ ꯑꯔꯥꯡ ꯈꯪꯗꯅ ꯁꯤꯊꯤ ꯍꯦꯛ ꯊꯥꯖꯤꯜꯂꯛꯄꯒꯨꯝꯕ, ꯄꯤꯌꯣꯟꯅ ꯁꯤꯊꯤ ꯍꯦꯛ ꯊꯝꯃꯕꯒꯨꯝꯕ ꯑꯩꯒꯤ ꯇꯦꯕꯜꯗ. ꯃꯥꯅꯤꯁꯤ ꯈꯪꯗꯕ ꯅꯣꯏ ꯕꯥꯕꯨꯅꯦꯁꯤꯗꯤ ꯈꯪꯗꯕ. ꯅꯣꯏ ꯕꯥꯕꯨꯉꯣꯏꯗꯤ ꯂꯤꯇꯔꯦꯆꯔꯗ ꯑꯌꯦꯛ ꯂꯧꯕꯅꯤꯅ ꯊꯣꯔꯛꯄ ꯁꯤꯊꯤꯗꯗꯤ ꯑꯗꯨꯝ ꯃꯤꯒꯤ ꯀꯩꯅꯣ ꯑꯣꯟꯅꯕ ꯏꯕ ꯍꯥꯏꯕ ꯗꯤꯑꯦꯝ ꯀꯣꯂꯦꯖ ꯀꯥꯟꯇꯤꯟꯁꯦ ꯑꯩꯈꯣꯏ ꯑꯁꯥꯞꯄ ꯆꯥꯕꯝꯅꯦ.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ꯍꯥꯞꯆꯤꯟꯖꯔꯛꯄ ꯊꯧꯔꯝꯅꯤ ꯑꯈꯟꯅꯅ ꯄꯤꯊꯣꯔꯛꯄꯁꯤꯡꯒꯤ ꯊꯧꯔꯝ. ꯂꯥꯛꯂꯤꯕ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ꯀꯤ ꯑꯌꯨꯛꯀꯤ ꯄꯨꯡ 7 ꯈꯣꯟꯖꯦꯜꯅ ꯁꯣꯝꯗ ꯊꯝꯖꯔꯤ. ꯂꯝꯗꯦꯡ ꯃꯈꯥ ꯂꯩꯀꯥꯏꯗ ꯂꯩꯕ ꯊꯧꯗꯥꯝ ꯅꯦꯇ꯭ꯔꯖꯤꯠꯀ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 ꯌꯨꯝꯅꯥꯝ ꯕꯕ꯭ꯂꯨ, ꯄꯨꯊꯣꯛꯄꯅ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9: ꯀ꯭ꯂꯥꯁ 4 ꯀꯥꯕ ꯀꯝꯗꯗꯤ ꯑꯩꯁꯤ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ꯆꯠꯄ ꯉꯝꯗ꯭ꯔꯦꯕ. 4 ꯀꯥꯕ ꯆꯠꯀꯗꯕꯗꯣ 3 ꯇꯧꯔꯒ ꯑꯩꯁꯤ ꯏꯀꯥꯏꯗꯅ ꯑꯗꯨꯝ ꯆꯠꯈꯤꯗ꯭ꯔꯦ. ꯑꯗꯨ ꯃꯇꯝꯗ ꯗꯣꯝ ꯇꯨꯕꯗꯤ ꯅꯠꯇꯦ, ꯍꯥꯏꯗꯤ ꯅꯥꯃ ꯆꯤꯡꯉꯒ ꯐꯤꯔꯣꯟ ꯀꯥꯏꯕ ꯑꯗꯨ ꯆꯠꯄꯗ ꯑꯩꯈꯣꯏꯒꯤ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ꯇꯧꯕꯗꯒꯤꯗꯤ ꯑꯩ ꯀ꯭ꯂꯥꯁ ꯍꯥꯏꯗꯤ 4 ꯀꯥꯕ ꯃꯇꯝꯗ ꯑꯩ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ꯇꯣꯛꯈ꯭ꯔꯦ, ꯂꯣꯏ ꯇꯣꯛꯈ꯭ꯔꯦ. ꯑꯩ ꯄꯨꯟꯁꯤꯒꯤ ꯑꯣꯏꯅ ꯇꯣꯛꯈ꯭ꯔꯦ. ꯑꯗꯨꯕꯨ ꯑꯩ ꯂꯥꯏꯔꯤꯛ ꯌꯥꯝ ꯄꯥꯝꯖꯔꯛꯑꯦꯕ, ꯂꯥꯏꯔꯤꯛ ꯇꯉꯥꯎꯕ ꯃꯤ ꯑꯃꯅꯦꯕ. ꯁ꯭ꯀꯨꯜ ꯆꯠꯄ ꯑꯃ ꯂꯥꯏꯔꯤꯛ ꯌꯥꯝ ꯍꯥꯏꯗꯤ ꯏꯌꯥꯝꯕꯁꯤꯡꯁꯨ ꯂꯥꯏꯔꯤꯛ ꯂꯣꯏ ꯐꯔꯛꯄꯅꯤꯅ, ꯑꯗꯨꯗ ꯑꯩꯁꯤ ꯑꯁꯩ ꯈꯨꯗꯤꯡꯒꯤ ꯑꯩꯁꯤ

ꯃꯩꯆꯥꯛ ꯐꯤꯜꯝꯒꯤ ꯏꯁꯩꯅꯤ ꯂꯥꯏꯁ꯭ꯔꯝ ꯃꯦꯝꯒꯤ ꯈꯣꯟꯖꯦꯜꯅꯤ ꯂꯥꯛꯂꯤꯕ ꯁꯒꯣꯜꯁꯦꯟ ꯅꯨꯃꯤꯠꯀꯤ ꯅꯨꯃꯤꯗꯥꯡ ꯄꯨꯡ 8:45 ꯃꯄꯨꯡ ꯐꯥꯅ ꯇꯥꯕꯤꯌꯨ ꯁꯩꯔꯦꯡꯕ ꯕꯪꯀꯔ ꯁꯔꯃ ꯁꯩꯔꯥꯡꯕꯅ ꯑꯍꯩꯕꯝ ꯁ꯭ꯌꯥꯝ

0: ꯈꯨꯡꯒꯪꯗ ꯅꯣꯡꯃ ꯌꯥꯝꯅ ꯆꯝꯅ ꯐꯖꯕ ꯊꯧꯔꯝꯃꯤ ꯃꯊꯪ ꯏꯔꯥꯏ ꯅꯨꯃꯤꯠꯀꯤ ꯑꯌꯨꯛꯀꯤ ꯄꯨꯡ 7 ꯈꯣꯟꯖꯦꯜꯅ ꯁꯣꯝꯗ ꯇꯥꯕꯤꯌꯨ ꯊꯣꯡꯖꯥꯎ ꯈꯨꯡꯒꯪꯒꯤ ꯃꯄꯥꯎ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 ꯄꯨꯊꯣꯛꯄ ꯅꯣꯡꯊꯣꯝꯕꯝ ꯔꯣꯃꯥ ꯇꯦꯡꯕꯥꯡꯕꯁꯤꯡꯅ ꯌꯨꯝꯅꯥꯝ ꯃꯦꯃꯥ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ꯑꯦꯝ ꯑꯦꯝ ꯁꯅꯥꯌꯥꯏ ꯑꯃꯗꯤ ꯏꯔꯦꯡꯕꯝ ꯑꯖꯤꯠ ꯀꯨꯃꯥꯔ
1: ꯊꯣꯡꯖꯥꯎ ꯍꯥꯏꯕꯁꯤ ꯆꯛꯄ ꯈꯨꯜ ꯑꯃꯅꯤ ꯃꯁꯤ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ꯆꯛꯄ ꯍꯥꯏꯔꯤꯕ ꯈꯨꯟꯁꯦ ꯁꯤꯗ ꯂꯥꯛꯈꯤꯕꯅꯣ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ꯃꯤꯇꯩ ꯅꯤꯡꯊꯧ ꯄꯥꯝꯃꯤꯕ ꯀꯔꯕꯤꯋꯥꯁ ꯍꯥꯏꯅ ꯈꯪꯅꯕꯗꯣ ꯑꯗꯨꯒꯤ ꯃꯇꯝ ꯃꯥꯅ ꯄꯥꯜꯂꯝ ꯑꯁꯤ ꯉꯁꯤꯗꯒꯤ ꯍꯟꯒꯠꯅ ꯄꯥꯗ ꯌꯦꯡꯕꯗ ꯆꯍꯤ ꯆꯍꯨꯝ ꯈꯔꯗꯤ ꯁꯨꯄꯥꯇ꯭ꯔꯤ ꯃꯥ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ꯊꯣꯡꯖꯥꯎꯁꯦ ꯑꯍꯥꯟꯕꯗ ꯂꯃꯥꯡꯗꯣꯡꯒꯤ ꯕꯤꯁꯦꯟꯄꯨꯔꯒꯤ ꯊꯣꯡꯖꯥꯎ

0: ꯍꯥꯏꯔꯤꯕ ꯑꯗꯨꯒꯤ ꯃꯄꯥꯟꯗ ꯆꯐꯨ ꯁꯥꯕ ꯈꯨꯜ ꯑꯃ ꯑꯣꯏꯅ ꯂꯩꯔꯝꯃꯤ ꯑꯗꯨ ꯀꯃꯥꯏꯅ ꯇꯧꯗꯅ ꯍꯥꯏꯔꯤꯕ ꯕꯤꯁꯦꯟꯄꯨꯔꯗꯒꯤ ꯁꯤꯗ ꯂꯥꯛꯈꯤꯕꯅꯣ ꯍꯥꯏꯕ ꯇꯥꯔꯒꯗꯤ ꯋꯥꯏꯈꯣꯡꯗ ꯊꯨꯝ ꯁꯨꯡꯕ ꯁꯤꯒ ꯃꯔꯤ ꯂꯩꯅꯩ ꯊꯨꯝ ꯁꯨꯡꯕ ꯍꯥꯏꯕꯁꯦ ꯊꯨꯝꯃꯤꯗꯨ ꯙꯥꯇꯨꯒꯤ ꯄꯥꯇ꯭ꯔꯗ ꯂꯣꯜꯂꯒ ꯑꯗꯨ ꯃꯄꯪ ꯇꯥꯍꯜꯂꯒ ꯃꯄꯥꯛ ꯁꯦꯝꯕꯅꯦ ꯙꯥꯇꯨꯅ ꯁꯥꯕ ꯄꯥꯇ꯭ꯔꯗ ꯂꯣꯟꯕꯗꯤ ꯐꯠꯇꯦ ꯆꯥꯕꯗꯁꯨ ꯃꯤꯗꯤ ꯍꯛꯆꯥꯡꯗ ꯐꯠꯇꯦ ꯃꯔꯝ ꯑꯗꯨꯅ ꯂꯩꯄꯥꯛꯅ ꯁꯥꯕ ꯄꯥꯇ꯭ꯔꯗ ꯂꯣꯟꯅꯕ ꯊꯦꯡꯒꯠꯂꯛꯄꯗ ꯍꯥꯏꯔꯤꯕ ꯂꯃꯥꯡꯗꯣꯡꯒꯤ ꯊꯣꯡꯖꯥꯎ ꯍꯥꯏꯔꯤꯕꯁꯤꯗ ꯆꯐꯨ ꯁꯥꯕ ꯈꯨꯜ ꯑꯃ ꯂꯩ ꯍꯥꯏꯗꯅ ꯅꯤꯡꯊꯧꯒꯤ ꯌꯥꯊꯪ ꯃꯇꯨꯡ ꯏꯟꯅ ꯋꯥꯏꯈꯣꯡ ꯑꯁꯤꯗ ꯀꯧꯈꯠꯂꯒ ꯆꯐꯨ ꯁꯥꯜꯂꯤ
1: ꯑꯄꯤꯛꯄ ꯏꯃꯨꯡ ꯅꯨꯡꯉꯥꯏꯕ ꯏꯃꯨꯡꯅꯤ ꯏꯔꯥꯏ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ꯀꯤ ꯅꯨꯃꯤꯗꯥꯡ ꯄꯨꯡ 7:30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ꯂꯐꯣꯏ ꯐꯥꯏꯕꯣꯛ ꯂꯥꯟꯊꯣꯛꯆꯒꯅꯤ ꯂꯤꯂꯥꯛ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ꯑꯖꯤꯠ ꯁꯤꯡ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ꯅꯤꯡꯊꯧꯖꯝ ꯍꯦꯝꯆꯥꯟ ꯄꯨꯊꯣꯛꯄꯅ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2: ꯑꯩꯗꯤ ꯍꯥꯏꯔꯤꯕꯁꯤꯅꯤ ꯅꯨꯄꯤꯗꯣ ꯄꯨꯔꯛꯅꯕ ꯇꯧ ꯍꯥꯏꯌꯨ ꯑꯔꯤꯕ ꯉꯥ ꯈꯛꯇꯅ ꯐꯖꯕ ꯃꯍꯥꯎ ꯂꯩꯕꯒꯤ ꯋꯥꯅꯤꯅꯦ ꯇꯨꯃꯝꯗꯥꯏꯗ ꯄꯥꯜꯍꯧꯕ ꯇꯥꯅꯤꯀꯣ
3: ꯑꯁ ꯍꯣꯏꯕ ꯑꯩꯈꯣꯏ ꯕꯨꯡꯉꯣꯒꯤ ꯃꯇꯥꯡꯗꯨꯃꯗꯤ ꯑꯩꯅ ꯐꯅꯕ ꯁꯤꯟꯖꯔꯒꯦ
2: ꯑꯗꯨꯅꯤ ꯁꯤꯜꯂꯨ ꯁꯤꯜꯂꯨ
3: ꯑꯗꯣ ꯇꯥꯃꯣꯕꯨ ꯃꯤ ꯑꯣꯛ ꯃꯆꯥ ꯂꯧꯕ ꯂꯥꯛꯅꯤ ꯍꯥꯏꯕꯗꯨꯕꯨ
2: ꯏꯍꯦ ꯃꯈꯣꯏꯁꯨ ꯂꯝꯕꯤꯗ ꯂꯩꯔꯦ ꯍꯥꯏꯕꯅꯤꯅꯦ ꯌꯧꯕꯨ ꯌꯧꯁꯜꯂꯛꯑꯅꯤ
3: ꯍꯣ ꯍꯣ
2: ꯅꯪ ꯆꯥ ꯅꯨꯡꯉꯗꯤ ꯈꯔ ꯊꯧꯔꯥꯡ ꯇꯧꯋꯦ
3: ꯍꯣꯏ ꯍꯣꯏ ꯀꯩꯁꯨ ꯀꯨꯏꯔꯣꯏꯗ ꯑꯗꯨꯗꯤ ꯑꯩ ꯑꯃꯨꯛꯇ ꯁꯦꯝ ꯁꯥꯔꯨꯒꯦꯀꯣ
2: ꯐꯔꯦ ꯐꯔꯦ ꯈꯔ ꯅꯤꯡꯊꯤꯅ ꯑꯃꯨꯛꯇ ꯍꯣꯠꯅꯧꯀꯣ
3: ꯍꯣ ꯍꯣꯏ
2: ꯑꯣꯛ ꯃꯆꯥ 50 ꯁꯤꯃ ꯄꯨꯈ꯭ꯔꯗꯤ ꯑꯩ ꯈꯔꯗꯤ ꯋꯥꯏ ꯁꯪꯒꯅꯤꯁꯦ ꯁꯥꯐꯔꯅꯦꯕ ꯀꯅꯣꯅꯦ ꯅꯨꯄꯤ ꯃꯆꯥ ꯑꯃ ꯁꯪꯉꯣꯏꯁꯤꯕꯣ
1: ꯏꯀꯨꯏ ꯀꯨꯏꯗꯅ ꯀꯨꯝꯒꯤ ꯅꯣꯡꯖꯨꯁꯨ ꯌꯧꯔꯛꯂꯒꯅꯤ ꯏꯉꯥꯒꯤ ꯅꯣꯡꯃꯨꯛꯁꯨ ꯍꯧꯔꯛꯂꯒꯅꯤ ꯂꯧꯃꯤꯁꯤꯡꯒꯤ ꯑꯔꯥ ꯇꯤꯇꯤꯒꯤ ꯀꯣꯟꯖꯦꯜꯁꯨ ꯇꯥꯔꯛꯂꯒꯅꯤ ꯂꯧꯕꯨꯛ ꯂꯝꯍꯥꯡꯁꯨ ꯃꯥꯂꯧꯅꯔꯛꯂꯒꯅꯤ ꯍꯦ ꯏꯉꯥꯒꯤ ꯅꯣꯡꯍꯧ ꯅꯪꯒꯤ ꯅꯣꯡꯖꯨꯅ ꯂꯝꯗꯝꯁꯤꯗ ꯊꯣꯛꯂꯤꯕ ꯇꯥꯍꯩꯗ꯭ꯔꯕ ꯊꯧꯗꯣꯛ ꯋꯥꯊꯣꯛꯁꯤꯡꯁꯦ ꯁꯤꯠ ꯅꯣꯅ ꯁꯟꯊꯣꯛꯄꯤꯔꯝꯃꯨ ꯄꯨꯕꯤꯔꯛꯎ ꯏꯪ ꯇꯞꯄ ꯁꯥꯟꯇꯤ ꯅꯦꯅ ꯇꯥꯕ ꯄꯨꯟꯁꯤ ꯃꯍꯤꯡꯗꯣ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ꯃꯔꯦꯜ ꯑꯃꯗꯤ ꯍꯤꯡꯕ ꯉꯝꯍꯜꯂꯛꯈꯤꯗꯦ ꯑꯌꯥꯝ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ꯊꯃꯣꯏꯗ ꯃꯤꯄꯥꯏꯕ ꯂꯥꯡꯇꯛꯅꯕ ꯈꯣꯏꯁꯥꯎꯅꯕ ꯑꯃꯗꯤ ꯊꯔꯛꯄ ꯑꯁꯤ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ꯎꯕ ꯐꯪꯈꯤ ꯑꯗꯨꯕꯨ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ꯃꯄꯥꯡꯁꯤꯡ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ꯛꯀꯤ ꯃꯔꯨꯞ ꯂꯧꯔꯛꯇꯦ, ꯐꯤꯖꯤꯀꯦꯜ ꯗꯤꯖꯥꯌꯔ ꯑꯣꯏꯅ ꯂꯧꯔꯛꯏ, ꯑꯁꯦꯡꯕ ꯑꯆꯨꯝꯕ ꯅꯨꯡꯁꯤꯕ ꯍꯥꯏꯕ ꯌꯨꯝꯐꯝ ꯑꯗꯨ ꯊꯨꯒꯥꯏꯔꯛꯏ꯫ ꯁꯃꯔꯦꯟꯗ꯭ꯔꯒꯤ ꯁꯩꯔꯦꯡꯗꯁꯨ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 ꯃꯥꯡꯈꯤꯕ, ꯑꯍꯦꯟꯕ ꯄꯥꯝꯂꯛꯄ, ꯊꯃꯣꯏꯒꯤ ꯏꯍꯨꯜꯗꯒꯤ ꯃꯦꯇꯔꯦꯜ ꯋꯥꯔꯜꯗ ꯂꯨꯞꯇꯨꯅ ꯃꯄꯥꯟꯊꯣꯡꯒꯤ ꯀꯨꯌꯣꯝꯗ ꯇꯥꯎꯕꯒꯤ ꯃꯃꯤ ꯃꯍꯥꯛꯀꯤ ꯏꯝꯐꯥꯜ ꯀꯥꯕ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ꯔꯥꯅꯤꯒꯤ ꯕꯥꯔꯇꯣꯟ ꯍꯥꯏꯕ ꯁꯩꯔꯦꯡꯁꯤꯗ ꯎꯕ ꯐꯪꯏ꯫ ꯁꯃꯔꯦꯟꯗ꯭ꯔꯅ ꯃꯍꯥꯛꯀꯤ ꯁꯩꯔꯦꯡꯁꯤꯡꯗ ꯑꯀꯣꯏꯕꯗ ꯎꯔꯤꯕ ꯁꯃꯥꯖꯒꯤ ꯑꯊꯤꯕ ꯃꯨꯔꯇꯤꯁꯤꯡ ꯑꯁꯤ ꯎꯠꯅ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ꯁꯥꯎꯕ ꯎꯠꯄꯒꯤ ꯃꯍꯨꯠꯇ ꯀꯔꯦꯝꯅꯕ, ꯀꯞꯄꯒꯤ ꯃꯍꯨꯠꯇ ꯒꯇꯤ ꯂꯩꯇꯅ ꯅꯣꯛ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 ꯑꯁꯤꯅ ꯑꯄꯥ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 ꯏ ꯊꯣꯛꯍꯟꯗꯨꯅ ꯆꯩꯐꯨ ꯑꯃ ꯄꯤꯗꯨꯅ ꯑꯀꯣꯏꯕꯗ ꯊꯣꯛꯂꯤꯕ ꯊꯧꯗꯣꯛꯁꯤꯡ ꯑꯁꯤꯗ ꯋꯥꯈꯜ ꯈꯜꯍꯟꯅꯕ ꯍꯣꯠꯅꯩ꯫ ꯀꯕꯤꯅ ꯈꯨꯟꯅꯥꯏꯁꯤꯒꯤ ꯀꯥꯏꯊꯔꯕ ꯁꯛꯇꯝ ꯎꯔꯒ ꯀꯔꯤ ꯐꯥꯎꯈꯤꯕꯒꯦ ꯍꯥꯏꯕꯗꯨ ꯏꯪ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ꯃꯒ ꯆꯃꯥꯄꯜ ꯃꯔꯤꯐꯨ ꯇꯔꯦꯠꯀꯤ ꯃꯥꯔꯁ ꯀꯨꯟꯒ ꯃꯥꯄꯜꯗ ꯃꯅꯤꯄꯨꯔ ꯏ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ꯅ ꯁꯤꯟꯕ ꯉꯁꯤ ꯁꯃꯥꯖ ꯑꯃꯁꯨꯡ ꯑꯩ ꯍꯥꯏꯕ ꯔꯥꯏꯇꯔꯁ ꯃꯤꯠ ꯑꯃꯗ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ꯁꯤ ꯌꯦꯡꯕ ꯌꯥꯏ꯫ ꯀꯣꯠ: ꯐꯅ ꯌꯥꯝꯅ ꯇꯧꯁꯤꯟꯅꯗꯨꯅ ꯇꯞꯊꯗꯨꯅ ꯍꯣꯠꯅꯩ, ꯁꯃꯥꯖꯒꯤ ꯐꯤꯕꯝꯅ ꯌꯥꯗꯦ, ꯋꯥꯔꯁꯋꯥꯔꯠ ꯁꯥꯕ ꯉꯝꯗꯦ, ꯊꯥꯡꯒꯩ ꯁꯦꯡꯕꯗꯤ ꯑꯩꯗꯤ ꯁꯥꯎꯕꯒꯤ ꯀꯕꯤꯇꯥ ꯑꯃ ꯐꯥꯎꯕ ꯏꯈꯤꯗ꯭ꯔꯤ, ꯁꯃꯥꯖꯒꯤ ꯃꯑꯣꯡꯅ ꯈꯥꯡꯕ ꯉꯝꯂꯛꯇꯕꯅ ꯅꯣꯛꯊꯣꯛꯈꯤꯕꯅꯤ, ꯁꯥꯎꯕ ꯅꯠꯇꯦ, ꯁꯥꯎꯔꯒ ꯀꯕꯤꯇꯥ ꯏꯕ ꯌꯥꯒꯅꯤ ꯍꯥꯏꯕ ꯊꯥꯖꯗꯦ, ꯑꯟꯀꯣꯠ꯫ ꯑꯗꯨꯕꯨ ꯃꯊꯣꯡ ꯆꯥꯗ꯭ꯔꯕ ꯐꯤꯗꯝꯂꯐꯝ ꯂꯩꯇ꯭ꯔꯕ ꯈꯨꯟꯅꯥꯏ ꯑꯃꯁꯨꯡ ꯃꯤꯑꯣꯏꯕꯒꯤ ꯊꯧꯗꯧ ꯂꯤꯆꯠ ꯁꯛꯇꯝ ꯎꯔꯨꯕꯗ ꯂꯛꯅꯕ ꯑꯃꯁꯨꯡ ꯐꯥꯒꯤꯒꯤ ꯈꯨꯠꯊꯥ ꯊꯥꯗꯣꯛꯇꯨꯅ ꯁꯤꯔꯤꯌꯁ ꯑꯣꯏꯅ ꯁꯥꯎꯔꯪꯅꯕ ꯁꯃꯤꯟ ꯍꯥꯏꯐꯦꯠ ꯎꯠꯄ ꯁꯩꯔꯦꯡꯁꯨ ꯏꯔꯛꯏ, ꯀꯕꯤꯒꯤ ꯀꯣꯅꯨꯡ ꯀꯥꯡ ꯇꯨꯕꯗ ꯑꯃꯁꯨꯡ ꯑꯐ꯭ꯔꯤꯀꯥꯒꯤ ꯋꯥꯈꯜꯗꯒꯤ ꯍꯥꯏꯔꯤꯕ ꯁꯩꯔꯦꯡ ꯑꯅꯤꯁꯤ ꯄꯟꯕ ꯌꯥꯏ꯫ ꯐ꯭ꯔꯦꯟꯁ ꯁꯩꯇꯗ ꯈ꯭ꯋꯥꯏꯗꯒꯤ ꯏꯊꯤꯜ ꯄꯤꯕ ꯉꯝꯕ ꯀꯕꯤꯅꯤ ꯍꯥꯏꯅ ꯁꯤꯡꯊꯥꯅꯔꯤꯕ ꯀꯕꯤ ꯆꯥꯔꯜꯁ ꯕꯣꯗꯂꯤꯌꯥꯔꯅ ꯁꯩꯇꯒꯤ ꯂꯝꯗ ꯅꯧꯅ ꯆꯪ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ꯐ꯭ꯔꯥꯟꯁꯇ ꯌꯥꯝꯅ ꯂꯤꯡꯅ ꯑꯆꯧꯕ ꯄꯥꯝꯃꯦꯜ ꯑꯃꯒꯨꯝ ꯚꯤꯛꯇꯔ ꯍꯨꯒꯣꯅ ꯔꯣꯃꯥꯟꯇꯤꯛꯀꯤ ꯁꯤꯡꯍꯥꯁꯟꯗ ꯅꯤꯡꯊꯧꯔꯦꯜ ꯑꯃ ꯑꯣꯏꯅ ꯉꯥꯟꯊꯣꯏꯔꯝꯃꯤ, ꯑꯗꯨꯕꯨ ꯕꯣꯗꯂꯤꯌꯥꯔꯗꯤ ꯍꯤꯔꯝ ꯑꯗꯣꯝꯗ ꯆꯪꯁꯤꯟꯕ ꯄꯥꯝꯈꯤꯗꯦ, ꯃꯇꯝꯗꯨꯒꯤ ꯔꯣꯃꯥꯟꯇꯤꯛ ꯑꯁꯩꯕꯁꯤꯡꯅ ꯅꯨꯡꯁꯤꯕꯕꯨ ꯊꯥꯛ ꯋꯥꯡꯅ ꯊꯥꯡꯒꯠꯇꯨꯅ ꯁꯩꯔꯦꯡ ꯏꯅꯔꯝꯂꯕꯁꯨ ꯕꯣꯗꯂꯤꯌꯥꯔꯗꯤ ꯍꯩꯅꯗꯕ ꯑꯃꯗꯤ ꯄꯥꯝꯗꯕꯗꯒꯤ ꯀꯥꯎꯟꯇꯔ ꯔꯣꯃꯥꯟꯇꯤꯁꯤꯖꯝꯂꯣꯝꯗ ꯆꯪꯁꯤꯜꯂꯛꯈꯤ, ꯇꯤ ꯑꯦꯁ ꯑꯦꯂꯤꯌꯠꯅ ꯕꯣꯗꯂꯤꯌꯥꯔꯕꯨ ꯃꯁꯛ ꯇꯥꯛꯄꯗ ꯍꯥꯏꯈꯤ ꯃꯍꯥꯛꯁꯤ ꯔꯣꯃꯥꯟꯇꯤꯁꯤꯖꯝꯅ ꯄꯣꯛꯄ ꯑꯉꯥꯡꯅꯤ, ꯐꯤꯕꯝ ꯑꯃꯁꯨꯡ ꯃꯇꯝꯒꯤ ꯁꯥꯐꯨꯅ ꯑꯉꯥꯡ ꯑꯁꯤꯅ ꯆꯥꯎꯔꯛꯂꯒ ꯔꯣꯃꯥꯟꯇꯤꯁꯤꯖꯝꯒꯤ ꯌꯦꯛꯅꯕ ꯑꯣꯏꯔꯛꯄꯅꯤ, ꯁꯃꯔꯦꯟꯗ꯭ꯔꯁꯨ ꯃꯅꯤꯄꯨꯔꯤ ꯔꯣꯃꯥꯟꯇꯤꯁꯤꯖꯝꯒꯤ ꯖꯨꯛꯇ ꯄꯣꯛꯄꯅꯤ, ꯁꯛꯈꯪꯅꯕꯁꯨ ꯔꯣꯃꯥꯟꯇꯤꯁꯤꯖꯝꯒꯅꯤ, ꯈꯨꯠ ꯊꯥꯔꯛꯄꯁꯨ ꯔꯣꯃꯥꯟꯇꯤꯁꯤꯖꯝꯒꯤ ꯈꯨꯠꯏꯗꯅꯤ, ꯑꯗꯨꯕꯨ ꯑꯣꯜꯂꯛꯂꯤꯕ ꯈꯨꯟꯅꯥꯏꯒꯤ ꯐꯤꯕꯝ ꯍꯣꯡꯂꯛꯂꯤꯕ ꯃꯇꯝꯒꯤ ꯁꯥꯐꯨꯅ ꯃꯍꯥꯛ ꯃꯣꯗꯔꯅꯤꯖꯝꯒꯤ ꯂꯝꯕꯤꯗ ꯆꯠꯈꯤ, ꯍꯤꯡꯕꯒꯤ ꯊꯥꯛ ꯌꯥꯝꯅ ꯅꯦꯝꯅ ꯂꯩꯔꯤꯕ ꯂꯋꯥꯔ ꯀ꯭ꯂꯥꯁ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ꯐꯤꯕꯝꯗ ꯆꯪꯁꯤꯟꯗꯨꯅ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ꯒꯤ ꯃꯁꯛ ꯌꯦꯛꯄ ꯀꯌꯥ ꯃꯍꯥꯛꯀꯤ ꯁꯩꯔꯦꯡꯗ ꯎꯕ ꯐꯪꯏ, ꯔꯥꯖꯅꯤꯇꯤꯒꯤ ꯁꯃꯁ꯭ꯌꯥ ꯑꯃꯗꯤ ꯈꯨꯟꯅꯥꯏꯒꯤ ꯃꯤꯑꯣꯏꯕꯒꯤ ꯁꯃꯁ꯭ꯌꯥꯗ ꯄꯨꯛꯅꯤꯡ ꯆꯪꯕ ꯎꯏ, ꯑꯄꯥꯕꯁꯤꯡꯒꯤ ꯅꯨꯡꯐꯥꯎ ꯌꯧꯅ ꯃꯍꯥꯛꯀꯤ ꯁꯩꯔꯦꯡꯒ ꯄꯥꯎ ꯐꯥꯎꯅꯅꯕꯒꯤꯗꯃꯛ ꯅꯨꯡꯇꯤꯒꯤ ꯁꯤꯖꯤꯟꯅꯔꯤꯕ ꯑꯆꯝꯕ ꯂꯣꯟꯗ ꯐꯣꯡꯗꯣꯛꯏ,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ꯅꯧꯕ ꯃꯐꯣꯡꯗꯣꯛ ꯊꯤꯗꯨꯅ ꯐꯣꯡꯗꯣꯛꯅꯕ ꯍꯣꯠꯅꯕꯁꯨ ꯊꯦꯡꯅꯩ, ꯃꯁꯤꯅ ꯃꯍꯥꯛ ꯃꯅꯤꯄꯨꯔꯤ ꯁꯩꯔꯦꯡꯗ ꯃꯣꯗꯔꯅꯤꯖꯝꯒꯤ ꯂꯝꯖꯤꯡꯕ ꯀꯕꯤ ꯑꯃ ꯑꯣꯏꯅ ꯂꯩꯕ ꯉꯝꯈꯤ, ꯃꯍꯥꯛꯀꯤ ꯁꯩꯔꯦꯡꯒꯤ ꯏꯁꯇꯥꯏꯜ ꯑꯃꯁꯨꯡ ꯇꯦꯛꯅꯤꯛ ꯃꯅꯤꯄꯨꯔꯤ ꯁꯩꯇꯗ ꯑꯀꯟꯕ ꯐꯣꯔꯁ ꯑꯃ ꯑꯣꯏꯈꯤ, ꯃꯍꯥꯛꯀꯤ ꯁꯩꯔꯦꯡꯅ ꯃꯅꯤꯄꯨꯔꯤ ꯁꯩꯔꯦꯡꯒꯤ ꯂꯤꯁꯤꯡ ꯑꯃ ꯆꯃꯥꯄꯜ ꯍꯨꯝꯐꯨꯒꯤ ꯑꯇꯦꯟꯕ ꯃꯇꯝꯗ ꯊꯣꯔꯛꯈꯤꯕ ꯀꯕꯤ ꯏꯕꯣꯕꯤꯁꯛ ꯏꯕꯣꯝꯆꯥꯗ ꯑꯀꯟꯕ ꯏꯊꯤꯜ ꯄꯤꯕ ꯉꯝꯈꯤ,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1: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ꯁꯩꯇꯒꯤ ꯄꯥꯎꯗꯝ, ꯊꯝꯖꯈꯤꯕ ꯍꯤꯔꯝ ꯂꯥꯏꯁ꯭ꯔꯝ ꯁꯃꯔꯦꯟꯗ꯭ꯔꯒꯤ ꯁꯩꯔꯦꯡꯗ ꯔꯣꯃꯦꯟꯇꯤꯁꯤꯖꯝ ꯑꯃꯁꯨꯡ ꯃꯣꯗꯔꯅꯤꯖꯝꯒꯤ ꯃꯁꯛ, ꯍꯤꯔꯝ ꯑꯁꯤꯗ ꯄꯥꯎꯗꯝꯕꯤꯈꯤꯕ ꯗꯣꯛꯇꯔ ꯅꯟꯗꯣ ꯅꯤꯉꯣꯝꯕ ꯅꯩꯅꯔꯣꯏ, ꯎꯟ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ꯈꯤꯕ ꯔꯥꯍꯨꯜ ꯍꯤꯗꯥꯝ,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ꯊꯧꯔꯝ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ꯔꯥꯡꯕ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ꯆꯠꯊꯖꯔꯤ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ꯑꯁꯤꯒꯤ ꯅꯨꯃꯤꯗꯥꯡ ꯄꯨꯡ 9:30 ꯇꯥꯍꯟꯖꯒꯅꯤ ꯌꯥꯏꯄꯤ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ꯂꯐꯣꯏ ꯐꯥꯏꯕꯣꯛ ꯂꯤꯂꯥ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ꯑꯖꯤꯠ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ꯍꯦꯝꯆꯥ ꯅꯤꯡꯊꯧꯖ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ꯆꯣꯝ ꯔꯦꯅꯨꯕꯂꯥ ꯅꯨꯃꯤꯗꯥꯡ ꯄꯨꯡ 10 ꯊꯝꯖꯔꯤ ꯑꯗꯣꯝꯅ ꯄꯣꯁꯀꯥꯔꯠ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

0: ꯊꯥꯡꯖꯝ ꯅꯨꯡꯁꯤ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ꯡꯖꯣꯝ ꯄꯔꯕꯗ ꯇꯥꯕꯤꯔꯦ ꯐꯑꯣꯏꯕꯤ ꯑꯀꯣꯏꯖꯥꯝꯕꯒꯤ ꯃꯇꯥꯡ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ꯂꯐꯣꯏ ꯐꯥꯏꯕꯣꯛ ꯂꯤꯂꯥ 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ꯑꯖꯤꯠ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ꯖꯥꯟ ꯅꯤꯡꯊꯧꯖꯝ ꯊꯧꯔꯝꯁꯤꯕꯨ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1: ꯍꯧꯖꯤꯛ ꯂꯧ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ꯂꯐꯣꯏ ꯐꯥꯏꯕꯣꯛ ꯂꯤꯂꯥ ꯏꯕ ꯃꯣꯏꯔꯥꯡꯊꯦꯝ ꯑꯖꯤꯠ ꯁꯤꯡ ꯂꯤꯂꯥ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ꯍꯦꯝꯆꯥꯟ ꯅꯤꯡꯊꯧꯖꯝ ꯍꯧꯖꯤꯛ ꯂꯩꯖꯔꯦ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ꯂꯤꯂꯥ ꯃꯆꯥ ꯂꯐꯣꯏ ꯐꯥꯏꯕꯣꯛ
2: ꯑꯣꯛ ꯃꯄꯤ ꯑꯃꯒꯤ ꯂꯩꯐꯝꯁꯤ ꯐꯨꯠ ꯇꯔꯥ ꯇꯔꯥ ꯄꯥꯛꯅ ꯁꯥꯔꯗꯤ ꯍꯌꯦꯡ ꯃꯆꯥ ꯇꯔꯦꯠꯇꯒꯤ ꯇꯔꯥ ꯐꯥꯎꯕ ꯂꯩꯃꯤꯟꯅꯕ ꯃꯇꯝꯗ ꯄꯤꯛꯀꯗ꯭ꯔꯅꯤ ꯇꯧꯔꯤꯁꯤꯕꯣ? ꯁꯥꯔꯤꯉꯩꯗ ꯄꯥꯛ ꯆꯥꯎꯅ ꯁꯥꯍꯧꯕꯁꯤ ꯃꯐꯩꯗ
3: ꯑꯣ ꯄꯤꯛꯅꯕꯨ ꯁꯥꯒꯦꯔꯥ ꯆꯥꯎꯅꯕꯨ ꯁꯥꯒꯦꯔꯥ ꯅꯅꯤꯡ ꯑꯗꯨꯕꯨꯅꯦ ꯊꯕꯛ ꯁꯨꯔꯒ ꯁꯦꯜ ꯇꯥꯟꯕ ꯑꯄꯪꯕ ꯃꯤꯒꯤ ꯋꯥꯈꯜꯅꯤ ꯑꯋꯥ ꯃꯆꯥ ꯂꯦꯝꯅ ꯃꯥꯡꯗꯦ ꯅꯥꯔꯒ ꯊꯨꯅꯁꯤ ꯍꯥꯏꯅꯕꯅꯤꯀꯣ
2: ꯀꯗꯣꯝꯗꯒꯤ ꯈꯪꯍꯧꯗꯅ ꯄꯥꯏꯔꯛꯄ ꯈꯨꯅꯨ ꯈꯔꯅꯣ ꯁ꯭ꯋꯥꯏꯗ ꯁꯥꯏꯔꯣꯡ ꯃꯔꯨ ꯃꯔꯥꯡ ꯀꯥꯏ ꯃꯈꯦꯂꯥꯡꯒꯅꯨꯏꯕꯣ ꯐꯖꯕ ꯋꯥꯍꯩ ꯆꯔꯣꯡꯗꯨꯅ ꯄꯨꯛꯊꯟꯕ ꯌꯥꯕ ꯅꯠꯇꯦ
3: ꯑꯣ ꯌꯥꯏꯗ ꯌꯥꯏꯗ ꯈꯨꯕꯥꯛ ꯀꯣꯔꯣꯜ ꯍꯨ ꯏꯔꯨ ꯌꯥꯡ ꯀꯦꯝ ꯃꯥꯡꯈꯤꯕ ꯃꯇꯝ ꯑꯃꯗꯤ ꯄꯨꯟꯁꯤ ꯄꯥꯝꯃꯤ ꯍꯥꯏꯖꯕꯒꯤ ꯋꯥꯅꯤꯅꯦ ꯇꯥꯃꯣ ꯅꯠꯇꯦ ꯃꯁꯤꯕꯨ ꯅꯥꯟꯊꯣꯛꯈꯤꯕ ꯉꯥ ꯆꯥꯎꯏ ꯍꯥꯏꯕꯗꯨ ꯇꯥꯔꯣꯏꯗ꯭ꯔꯅꯤ ꯇꯥꯃꯣ
2: ꯇꯣꯝꯕ ꯅꯪꯅ ꯍꯥꯏꯔꯤꯗꯨ ꯀꯔꯤꯅꯣ ꯍꯥ ꯅꯠꯇꯦ ꯑꯩꯈꯣꯏꯁꯤꯕꯨ ꯃꯉꯥꯛꯅꯒꯅꯤ ꯍꯥꯏꯗꯨꯅ ꯇꯨꯝꯂꯒꯨꯝꯁꯤ ꯍꯥꯏꯔꯤꯕ꯭ꯔꯣ
3: ꯑꯁꯣ
2: ꯌꯦꯡꯉꯣꯏ ꯏꯁꯥꯒꯤ ꯍꯨꯃꯥꯡ ꯃꯃꯜꯅ ꯑꯉꯝꯕ ꯍꯣꯠꯅꯗꯨꯅ ꯃꯤꯄꯥꯜ ꯇꯥꯡꯗꯅ ꯍꯤꯡꯕ ꯄꯨꯟꯁꯤ ꯍꯥꯏꯕꯗꯨꯅꯤ ꯅꯨꯡꯉꯥꯏꯕ ꯄꯨꯟꯁꯤ ꯍꯥꯏꯔꯤꯕꯗꯣꯀꯣ
3: ꯑꯗꯨꯒꯤ ꯋꯥ ꯅꯠꯇꯦꯗ ꯇꯥꯃꯣ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ꯅꯦ ꯋꯥꯗꯅ ꯁꯦꯜ ꯇꯥꯟꯕ ꯋꯥꯗꯅ ꯅꯨꯡꯉꯥꯏꯕ ꯇꯝꯒꯗꯕꯅꯤ
2: ꯇꯧꯁꯦ
3: ꯃꯃꯥꯡꯉꯩꯒꯤ ꯑꯍꯜꯁꯤꯡꯒꯤ ꯃꯇꯝꯗ ꯑꯋꯥꯕ ꯁꯪꯕꯥꯏ ꯅꯨꯡꯉꯥꯏꯕ ꯂꯥꯏꯇꯪ ꯍꯥꯏꯔꯝꯕꯗꯣ ꯍꯧꯖꯤꯛ ꯑꯩꯈꯣꯏꯒꯤ ꯃꯇꯝ ꯑꯁꯤꯗꯗꯤ ꯑꯋꯥꯕ ꯂꯥꯏꯇꯪ ꯅꯨꯡꯉꯥꯏꯕ ꯁꯪꯕꯥꯏ ꯑꯣꯏꯒꯗꯧꯔꯤꯕꯅꯤꯅꯦ ꯇꯥꯃꯣ ꯃꯤꯒꯤ ꯄꯨꯔꯤꯈꯥꯎꯗ ꯌꯥꯎꯕ ꯁꯦꯜ ꯃꯁꯤꯡꯗꯣ ꯎꯕ ꯉ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ꯛꯆꯦꯜ ꯆꯦꯟꯕ ꯃꯤꯁꯛꯇꯨꯅꯦ ꯍꯧꯖꯤꯛꯀꯤ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ꯁꯛ ꯊꯣꯛꯄ ꯃꯤ ꯑꯃ ꯑꯣꯏꯒꯗꯧꯔꯤꯕꯁꯦ ꯑꯗꯨꯒ ꯇꯥꯃꯣ ꯑꯩꯗꯤꯅꯦ ꯂꯩꯉꯥꯛꯀꯤ ꯊꯕꯛ ꯑꯃ ꯅꯝꯗꯅꯅꯦ ꯂꯩꯕꯅꯤ ꯈꯪꯗꯦ ꯂꯥꯛꯄꯅꯤ ꯈꯪꯗꯦ ꯑꯩꯗꯤ ꯇꯧꯍꯧꯗꯕ ꯌꯥꯗꯦ ꯍꯥꯏꯔꯤꯁꯤ
2: ꯌꯥꯔꯦ ꯌꯥꯔꯦ ꯌꯥꯔꯦ ꯏꯕꯨꯡꯉꯣ ꯌꯥꯔꯦ ꯃꯗꯨꯗ ꯂꯦꯞꯄꯣ ꯂꯦꯞꯄꯣꯀꯣ ꯑꯃꯝꯕꯗ ꯏꯀꯥꯏꯕ ꯍꯩꯇꯕ ꯃꯍꯥꯛ ꯑꯗꯨꯗꯤꯅꯦ ꯃꯦꯛꯀꯞ ꯊꯣꯛꯂꯛꯄꯗ ꯖꯦꯜꯒꯤ ꯊꯣꯡꯖꯤꯟꯗ ꯂꯩꯔꯝꯒꯗꯕ
3: ꯑꯁ
2: ꯃꯗꯣ ꯅꯌꯥꯝꯕꯗꯤ ꯄꯥꯝꯗꯤꯅꯦ ꯏꯕꯨꯡꯉꯣ ꯑꯄꯪꯕ ꯃꯤꯒꯤ ꯐꯤꯔꯦꯞꯇꯣ ꯃꯗꯨ ꯌꯥꯝꯕ ꯁꯨꯛꯄꯥꯝ ꯄꯥꯝꯗꯦ ꯍꯥꯏꯔꯤꯁꯤꯅꯤ
3: ꯍꯣꯏꯁꯦ ꯐꯔꯦꯁꯦ ꯇꯥꯃꯣ ꯑꯗꯣ ꯑꯁꯦꯡꯕ ꯅꯅꯥꯎꯅ ꯍꯥꯏꯖꯕꯗꯣ ꯅꯅꯥꯎꯅ ꯍꯥꯏꯖꯕ ꯃꯐꯝꯗꯣ ꯑꯃꯨꯛꯇꯗꯤ ꯌꯥꯕꯤꯌꯨꯕ
2: ꯀꯔꯤ ꯋꯥꯅꯣ ꯇꯣꯝꯕ
3: ꯍꯥ ꯇꯥꯃꯣ ꯇꯥꯃꯣ ꯌꯨꯝ ꯄꯥꯟꯅꯕ ꯇꯧꯕꯤꯔꯣ ꯑꯩꯈꯣꯏ ꯏꯃꯨꯡꯁꯤꯗ ꯏꯆꯤꯜ ꯏꯅꯥꯎ ꯑꯅꯤ ꯈꯛ ꯇꯔꯛ ꯇꯔꯛ ꯂꯩꯕꯁꯤ ꯌꯨꯝꯁꯤ ꯌꯥꯝ ꯍꯥꯡꯉꯦꯕ ꯏꯃꯥꯒ ꯄꯥꯕꯒꯅꯁꯨ ꯑꯩꯈꯣꯏ ꯑꯅꯤꯕꯨ ꯍꯨꯟꯗꯣꯛꯄꯤꯔꯝꯃꯒ ꯉꯟꯇꯥꯅ ꯆꯠꯈ꯭ꯔꯦ ꯏꯕꯥꯅꯤꯈꯛ ꯂꯩꯕꯁꯤ ꯋꯥꯔꯦꯕ ꯑꯩ ꯆꯥꯛꯊꯣꯡ ꯐꯣꯡꯁꯨ ꯇꯧꯕꯗ ꯋꯥꯔꯦꯀꯣ ꯁꯦ ꯌꯨꯝ ꯀꯣꯏꯒꯗꯕ ꯌꯨꯝꯕꯨ ꯔꯦꯝꯕꯤ ꯏꯇꯩꯃ ꯑꯃ ꯄꯨꯁꯟꯕꯤꯔꯛꯑꯣꯕ
2: ꯅꯪꯗꯤ ꯅꯪꯗꯤ ꯄꯨꯁꯜꯂꯛꯄ ꯌꯥꯗ꯭ꯔꯣ ꯍꯥ
3: ꯅꯪ ꯑꯩꯉꯣꯟꯗ ꯇꯛꯏ ꯑꯩꯉꯣꯟꯗ ꯇꯛꯏ ꯇꯥꯃꯣ

0: ꯑꯩꯁꯦ ꯉꯥꯁꯦ ꯂꯧꯁꯜꯂꯣ ꯑꯗꯨꯒ ꯐꯖꯅ ꯑꯝꯇ ꯊꯣꯡꯉꯨꯁꯦ ꯅꯪ ꯅꯊꯟꯗ ꯂꯩꯕ ꯅꯨꯡꯉꯥꯏꯇꯦ ꯍꯥꯏꯕꯗꯣ ꯑꯗꯣ ꯅꯪ ꯅꯁꯥꯅ ꯋꯥꯈꯟꯗꯣ ꯈꯟꯖꯔꯣ ꯑꯩ ꯑꯣꯛ ꯂꯧꯕ ꯃꯤ ꯂꯥꯛꯑꯦ ꯆꯠꯂꯦ ꯆꯠꯂꯦ ꯆꯠꯂꯦ ꯑꯩ ꯆꯠꯂꯦ ꯍꯦ
1: ꯍꯣꯏ ꯍꯣꯏ ꯍꯣꯏ ꯍꯩꯃꯥ ꯏꯅꯥꯎ ꯅꯠꯇꯦ ꯁꯨꯝ ꯂꯦꯞꯇꯨꯅ ꯂꯩꯔꯦ ꯁꯦ ꯁꯣꯝꯗ ꯐꯝꯃꯣ ꯑꯁ ꯉꯥ ꯑꯁꯤꯗꯤ ꯑꯣꯟꯊꯣꯛꯅ ꯐꯖꯈ꯭ꯔꯦꯗ
2: ꯑꯁ ꯉꯥꯏꯈꯣ ꯉꯥꯏꯈꯣ ꯐꯝꯕꯒ ꯂꯥꯏꯔꯤ
1: ꯍꯩꯃꯥ
2: ꯑꯁ ꯉꯥꯒ ꯁꯤꯁꯨ ꯑꯝꯇ ꯉꯥꯏꯈꯣꯁꯦ ꯍꯧꯖꯤꯛ ꯃꯐꯝ ꯑꯁꯤꯗꯒꯤ ꯆꯠꯈ꯭ꯔꯤꯕ ꯅꯨꯄꯥꯗꯣ ꯁꯣꯝꯒꯤ ꯀꯅꯥꯅꯣ
1: ꯃꯍꯥꯛꯁꯤꯁꯨ ꯑꯩꯒꯨꯝꯅ ꯆꯃꯝꯅꯔꯦꯅꯦ
2: ꯀꯔꯤꯅꯣ ꯃꯥꯅ ꯃꯨꯔꯨꯝ ꯁꯣꯜꯂꯒ
1: ꯆꯨꯝꯊꯣꯛꯄꯅ ꯐꯅꯤꯀꯣ
2: ꯀꯩꯗꯧꯔꯖꯥꯅꯣ ꯀꯔꯤꯅꯣ ꯀꯔꯤꯅꯣ ꯑꯃꯨꯛ ꯃꯨꯔꯨꯝ ꯃꯨꯔꯨꯝ ꯁꯣꯜꯂꯒ ꯂꯩꯕꯤꯗꯨꯕꯣ ꯑꯝꯇ ꯍꯥꯏꯕꯤꯌꯣꯕ ꯍꯧꯖꯤꯛꯀꯤ ꯅꯨꯄꯥꯗꯣ ꯁꯣꯝꯒꯤ ꯀꯅꯥꯅꯣ
1: ꯍꯩꯃꯥ ꯏꯅꯥꯎ ꯅꯪꯁꯤꯗꯤ ꯃꯤꯠꯅꯁꯨ ꯎꯔꯕ ꯅꯥꯀꯣꯡꯅꯁꯨ ꯇꯥꯔꯕ ꯈꯪꯗ꯭ꯔꯤꯕ꯭ꯔꯣ ꯌꯦꯡꯉꯣ ꯑꯥꯗ ꯆꯠꯈ꯭ꯔꯤꯕꯁꯤꯅ ꯑꯩꯒꯤ ꯑꯃꯠꯇ ꯉꯥꯏꯔꯕ ꯏꯄꯨꯔꯣꯏꯕ
2: ꯀꯩꯅꯣ ꯍꯥꯏꯁꯤꯕꯣ
1: ꯑꯗꯨꯒ ꯅꯍꯥꯛ ꯑꯁꯤꯅ ꯑꯩꯒꯤ ꯅꯨꯡꯁꯤꯔꯕ ꯏꯅꯥꯎ ꯅꯠꯇ꯭ꯔꯣ ꯅꯠꯇ꯭ꯔꯃꯤ
2: ꯉꯁꯥꯏꯗꯒꯤꯅꯦ ꯑꯩꯁꯨ ꯇꯥꯒꯦꯅ ꯇꯥꯕꯅꯤ ꯁꯣꯝꯅ ꯑꯩꯉꯣꯟꯗ ꯏꯇꯠ ꯇꯠꯇꯅ ꯏꯅꯥꯎ ꯏꯅꯥꯎ ꯏꯅꯥꯎ ꯍꯥꯏꯅ ꯄꯟꯕꯤꯔꯤꯕꯁꯤꯕꯨ ꯑꯩꯍꯥꯛ ꯑꯁꯤꯕꯨ ꯃꯤꯒꯤ ꯃꯈꯥꯗꯒ ꯆꯍꯤꯌꯦꯠ ꯈꯣꯏꯌꯦꯠꯅꯕꯤ ꯌꯥꯝꯅ ꯑꯣꯏꯖꯕ ꯊꯤꯕꯤ ꯑꯇꯣꯝꯕꯤꯒ ꯑꯣꯏꯒꯗꯕ ꯃꯤ ꯑꯣꯏꯅ ꯈꯟꯕꯤꯔꯨꯔꯕ꯭ꯔꯥ
1: ꯅꯠꯇꯦ ꯅꯠꯇꯦ ꯅꯠꯇꯦ ꯅꯠꯇꯦ ꯏꯅꯥꯎ ꯏꯕꯦꯝꯃ ꯅꯪꯅ ꯑꯗꯨꯝꯅ ꯂꯥꯟꯅ ꯈꯟꯒꯅꯨ ꯌꯦꯡꯉꯣꯏ ꯑꯩꯅꯁꯨ ꯏꯆꯥꯒꯨꯝꯅ ꯌꯥꯝꯅ ꯅꯨꯡꯁꯤꯖꯕ ꯑꯗꯨꯒ ꯃꯍꯥꯛꯅꯁꯨ ꯃꯇꯩ ꯃꯌꯥꯏꯕꯨ ꯅꯤꯡꯖꯕ ꯆꯠꯈ꯭ꯔꯤꯕ ꯃꯌꯥꯝ ꯑꯁꯤꯒ ꯁꯝꯅꯥ ꯃꯐꯩ ꯑꯃꯒꯤ ꯆꯥꯡ ꯈꯟꯗꯣꯛꯄ ꯉꯝꯂꯣꯏꯗꯕ ꯏꯅꯥꯎ ꯏꯕꯨꯡꯉꯣ ꯇꯣꯡꯕꯒꯤ ꯈꯜꯂꯒ ꯅꯪꯒꯤ ꯅꯐꯝꯗ ꯑꯩꯅ ꯏꯅꯥꯎ ꯀꯧꯖꯕꯅꯤ ꯁꯤꯕꯨ ꯁꯣꯏꯈ꯭ꯔꯕ꯭ꯔꯅꯦ ꯑꯩꯈꯣꯏꯒꯤ ꯇꯣꯝꯕꯅ ꯅꯣꯡꯃꯇ ꯐꯥꯏꯕꯣꯅꯤ ꯀꯥꯏꯅ ꯋꯥꯔꯤ ꯂꯤꯗꯕ꯭ꯔꯣ ꯍꯥ ꯀꯔꯤꯝꯇ ꯍꯥꯏꯗꯕ꯭ꯔꯥ ꯍꯥꯏꯕ
2: ꯃꯁꯛ ꯆꯞ ꯃꯥꯟꯅꯕ ꯐꯥꯏꯕꯣ ꯑꯩ ꯃꯪꯗꯤ ꯅꯠꯇꯦꯀꯣ
1: ꯇꯣꯇꯣ ꯍꯥꯏꯅꯔꯤꯉꯩꯗ ꯑꯩꯈꯣꯏ ꯇꯣꯝꯕꯗꯤ ꯂꯥꯛꯄꯨ ꯂꯥꯛꯑꯦ ꯌꯦꯡꯉꯣꯇꯣ
2: ꯏꯁ ꯑꯁꯨꯛ ꯃꯥꯟꯅꯕ ꯁꯛꯇꯝ ꯑꯩꯗꯤ ꯑꯩ ꯑꯣꯟꯊꯣꯛꯅꯤ ꯀꯥꯏꯈ꯭ꯔꯦ
1: ꯁꯦ ꯈꯪꯗꯕ ꯍꯥꯏꯕꯁꯤꯅꯦ ꯃꯤꯠ ꯇꯥꯡꯕꯅꯤ ꯀꯔꯤꯁꯨ ꯈꯜꯂꯨꯅꯨꯗ ꯑꯗꯨꯒꯅꯦ ꯈꯪꯅꯔꯤꯕ ꯅꯨꯄꯥꯗꯨꯒꯤ ꯃꯔꯝꯗ ꯃꯨꯟꯅ ꯊꯤꯖꯤꯟꯕ ꯍꯥꯏꯕꯁꯦ ꯅꯨꯄꯤ ꯑꯩꯈꯣꯏꯒꯤꯁꯨ ꯏꯊꯧꯅꯤꯀꯣ
2: ꯏꯅꯝꯃ ꯑꯩ ꯌꯥꯝ ꯂꯥꯟꯈ꯭ꯔꯦ
1: ꯍꯩꯃ
2: ꯑꯩꯕꯨꯝꯇ ꯉꯥꯛꯄꯤꯌꯨꯕ
1: ꯅꯠꯇꯦ ꯅꯠꯇꯦ ꯂꯥꯟꯗꯦ ꯂꯥꯟꯗꯦ ꯏꯅꯥꯎꯅ ꯀꯔꯤꯒꯤ ꯂꯥꯟꯒꯅꯤ ꯑꯗꯣ ꯉꯁꯤꯗꯒꯤꯗꯤ ꯏꯅꯝꯃ ꯀꯧꯕ ꯌꯥꯗ꯭ꯔꯦ ꯏꯆꯦ ꯏꯆꯦ ꯀꯧꯒꯗꯕꯅꯤꯀꯣ ꯏꯃꯨꯡꯗ ꯆꯪꯂꯁꯤ ꯐꯤꯔꯣꯜ ꯑꯗꯨꯝ ꯍꯣꯡꯗꯣꯛꯂꯨꯁꯤꯁꯦ ꯂꯥꯛꯑꯣꯁꯦ
3: ꯏꯇꯩꯃ ꯏꯇꯩꯃ ꯏꯇꯩꯃ ꯑꯝꯇ ꯉꯥꯏꯕꯤꯈꯣꯕ
1: ꯀꯔꯤ ꯑꯃ ꯋꯥꯠꯂꯤꯒꯦ ꯃꯤ
3: ꯑꯝꯇ ꯉꯥꯏꯕꯤꯈꯣ ꯏꯇꯩꯃ ꯑꯩꯈꯣꯏ ꯇꯥꯃꯣꯒ ꯃꯇꯝ ꯑꯃꯒꯤꯗꯣ
1: ꯍꯥꯏꯌꯨꯅꯦ ꯍꯥꯏꯌꯨꯅꯦ
3: ꯑꯗꯨ ꯑꯣꯏꯔꯗꯤ ꯏꯇꯩꯃꯒ ꯑꯩꯒ ꯄꯥꯟꯖꯤꯟ ꯂꯃꯝ ꯆꯟꯅꯔꯒ ꯗ꯭ꯔꯣ ꯆꯠꯂꯦꯅꯦꯀꯣ ꯏꯇꯩꯃ
1: ꯑꯉꯥꯎꯕꯁꯤꯗꯤ ꯉꯥꯗꯣ ꯁꯦꯝꯃꯣꯀꯣ ꯑꯩ ꯆꯪꯉꯤ ꯆꯪꯉꯤ
3: ꯐꯅꯤ ꯏꯇꯩꯃ ꯁꯨꯅꯤꯌꯥ
2: ꯀꯩꯅꯣ
3: ꯅꯪ ꯑꯩꯈꯣꯏ ꯌꯨꯝꯁꯦ ꯀꯃꯥꯏꯅ ꯊꯤꯔꯒ ꯂꯩ
2: ꯑꯩꯅꯅꯦ ꯉꯁꯤ ꯑꯩ ꯉꯁꯤ ꯆꯣꯞꯄ ꯏꯀꯥꯏꯕꯁꯨ ꯅꯪꯕ ꯑꯗꯨꯒꯅꯦ ꯏꯈꯨꯝꯅ ꯊꯨꯝꯅ ꯂꯥꯛꯇꯨꯅ ꯁꯦꯕꯥꯁꯨ ꯇꯧꯕ ꯇꯥꯔꯕ ꯑꯁꯤ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ꯁꯤ ꯄꯨꯝꯅꯃꯛꯁꯦ ꯍꯦ ꯍꯧꯗꯣꯡ ꯆꯐꯨ ꯇꯨꯃꯤꯟ ꯉꯝꯕꯣ ꯅꯪ ꯅꯊꯣꯟꯕ ꯉꯥꯛꯇꯅꯦ ꯅꯪ ꯅꯪ ꯅꯪ ꯍꯥꯏꯁꯤꯅꯤ ꯅꯪ
3: ꯁꯥꯎꯈꯤꯅꯣꯕ ꯁꯦ ꯑꯩꯁꯨ ꯈꯪꯗꯦꯕ ꯌꯦꯡꯉꯣꯇꯣ ꯑꯗꯒꯤ ꯋꯥꯡꯅ ꯆꯥꯎꯅ ꯍꯧꯔꯤꯕ ꯂꯐꯨ ꯑꯁꯦ
2: ꯁꯤ ꯀꯩꯗꯧꯔꯦ
3: ꯑꯁꯤꯒꯤ ꯃꯇꯣꯟꯁꯤꯗꯒꯤ ꯌꯥꯟꯊꯔꯛꯂꯤꯕ ꯐꯖꯈ꯭ꯔꯕ ꯂꯐꯣꯏ ꯂꯧ ꯑꯃꯗꯤ ꯂꯐꯣꯏ ꯂꯐꯥꯡ ꯃꯌꯥꯝ ꯑꯁꯤꯒꯤ ꯃꯔꯛꯇ ꯂꯐꯣꯏ ꯐꯥꯏꯕꯣꯛ ꯌꯥꯎꯔꯝꯕꯕꯨ ꯑꯩꯅ ꯈꯪꯒꯗ꯭ꯔꯣ ꯑꯗꯨꯕꯣ
2: ꯌꯥꯗꯅꯤ ꯅꯪꯅꯦ ꯍꯩꯔꯦꯗꯀꯣ
4: ꯇꯣꯝꯕ ꯇꯣꯝꯕ ꯇꯥꯕ꯭ꯔꯣ ꯅꯪ ꯑꯝꯇ ꯍꯧꯒꯠꯂꯣ ꯍꯧꯒꯠꯂꯣ
5: ꯇꯥꯃꯣ ꯇꯥꯔꯦ
4: ꯋꯥ ꯑꯃ ꯉꯥꯡꯅ ꯁꯤꯊꯣꯛꯂꯣ ꯊꯣꯛꯂꯛꯑꯣꯕ
5: ꯇꯥꯃꯣ ꯀꯔꯤ ꯇꯥꯛꯄꯤꯒꯗꯕ
6: ꯀꯔꯤꯅꯣ ꯅꯪꯅ ꯇꯧꯔꯤꯁꯦ ꯍꯥ ꯅꯠꯇꯦ ꯀꯔꯤꯅꯣ ꯅꯪꯅ ꯇꯧꯔꯤꯁꯦ
5: ꯀꯔꯤꯅꯣ ꯇꯥꯃꯣ ꯑꯩꯕꯨ
6: ꯅꯪꯅ ꯃꯃꯥ ꯇꯣꯃꯥꯜꯗ ꯑꯩꯈꯣꯏꯒꯤ ꯃꯃꯥꯡ ꯊꯪꯕ ꯏꯪꯈꯣꯜꯁꯤ ꯅꯪꯅ ꯂꯥꯛ ꯇꯔꯥꯅꯤꯊꯣꯏꯗ ꯕꯥꯟꯗꯣꯞ ꯊꯝꯃꯝꯃꯦ ꯍꯥꯏꯔꯤꯕꯁꯤ ꯆꯨꯝꯕ꯭ꯔꯥ
5: ꯇꯥꯃꯣ
6: ꯍꯥ ꯅꯥꯏꯍꯟꯕ ꯑꯩ ꯑꯃ ꯂꯩꯔꯤꯕꯁꯤ ꯅꯪꯅ ꯀꯔꯤꯃꯠꯇ ꯈꯪꯍꯟꯂꯝꯕ ꯇꯧꯗꯅ ꯏꯪꯈꯣꯜꯗꯨ ꯍꯦꯛꯇ ꯅꯪꯅ ꯕꯥꯟꯗꯣꯞ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ꯂꯩꯀꯪ ꯊꯝꯕꯥꯜ ꯐꯤꯂꯝꯁꯤꯗ ꯍꯨꯏꯗ꯭ꯔꯣꯝꯅ ꯕꯣꯏ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ꯇꯦꯖ ꯀꯤꯁꯣꯔ ꯁꯩꯔꯥꯡꯕꯅ ꯖꯤꯇꯦꯟ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ꯅ ꯇꯣꯞ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ꯇꯤꯂꯣꯇꯃꯥ ꯑꯊꯣꯛꯄꯝ ꯔꯤꯅꯥ ꯑꯇꯦꯟ ꯇꯣꯝꯕ ꯃꯪꯒꯤ ꯅꯣꯡꯆꯨꯞ ꯁꯟꯖꯦꯟꯐꯝꯗꯒꯤ ꯔꯣꯅꯥꯜ ꯍꯦꯟꯊꯣꯏꯕ ꯇꯃꯥ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ꯁꯛ ꯍꯦꯟꯕꯤ ꯇꯩꯃ ꯐꯤꯂꯝꯁꯤꯗ ꯄꯨꯁꯄꯔꯥꯅꯤꯅ ꯁꯛꯄ, ꯊꯣꯛꯆꯣꯝ 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ꯔ ꯀꯦ ꯖꯤꯇꯦꯟ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ꯂꯤꯕꯅ ꯄꯤꯁꯨꯝꯗꯒꯤ ꯕꯕꯤꯇꯥ, ꯅꯣꯡꯃꯩꯕꯨꯡꯗꯒꯤ ꯀꯥꯟꯆꯟ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ꯃꯔꯨꯞꯁꯤꯡ꯫

ꯏꯁꯩ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ꯑꯗꯣꯝꯅ ꯄꯣꯁꯀꯥꯔꯠꯀꯤ ꯈꯨꯠ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13 ꯇꯥꯔꯦ ꯉꯁꯤ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ꯄꯔꯦꯡ ꯂꯣꯏꯁꯤꯟꯖꯔꯤ ꯍꯌꯦꯡ ꯊꯥꯡꯖ ꯅꯨꯃꯤꯠ ꯖꯨꯟꯒꯤ ꯇꯥꯡ 13 2026 ꯑꯌꯨꯛꯀꯤ ꯄꯨꯡ 5:30 ꯇꯥꯕ ꯃꯇꯝꯗ ꯍꯌꯦꯡꯒꯤ ꯑꯍꯥꯟꯕ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ꯟꯗꯣꯛꯄ ꯍꯧꯖꯒꯅꯤ ꯁꯟꯗꯣꯛꯆꯒꯗꯕ ꯃꯦꯗꯤꯌꯝ ꯋꯦ ꯃꯤꯇꯔ 0.1 ꯀꯤꯂꯣ ꯍꯔꯁ 92.2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ꯃꯐꯝꯗꯒꯤ ꯀꯥꯏꯅꯅꯕ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ꯖꯥꯏ ꯍꯤꯟꯗ